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ꯁꯤꯚꯤꯛ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ꯉꯥꯛ ꯀꯥꯡꯂꯣꯟꯒꯤ ꯃꯔꯝꯗ ꯏꯔꯝꯕ ꯂꯥꯏꯔꯤꯛ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ꯏ ꯀꯔꯝꯕ ꯅꯤꯡꯊꯧꯒꯤ ꯃꯇꯝꯗ ꯏꯈꯤꯕꯅꯣ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ꯅꯤꯄꯨꯔꯒꯤ ꯂꯩꯉꯥꯛ ꯀꯥꯡꯂꯣꯟꯒꯤ ꯃꯔꯝꯗ ꯏꯔꯝꯕ ꯂꯥꯏꯔꯤꯛ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ꯏ ꯀꯔꯝꯕ ꯅꯤꯡꯊꯧꯒꯤ ꯃꯇꯝꯗ ꯏꯈꯤꯕ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ತꯥ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0 ꯍꯨꯝꯐꯨ ꯇꯔꯥꯃꯥꯊꯣꯏ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ꯁꯤꯚꯤꯛꯁ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8A ꯏꯟꯗꯤꯌꯟ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ꯁꯩꯁꯛꯄꯤ ꯆꯣꯡꯊꯥꯝ ꯀꯃꯂꯥ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ꯇꯤꯌꯥꯒꯤ ꯃꯤꯅꯣ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ꯑꯁꯤ

0: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ꯁꯤ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 ꯃꯦꯗꯂꯦꯟ ꯃꯅꯤꯄꯨꯔꯒꯤ ꯃꯦꯅꯦꯖꯤꯡ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 ꯑꯦꯝ ꯗꯌꯥꯅꯟꯗ ꯑꯦꯜ ꯑꯦꯁ ꯄꯤ ꯕꯥꯔꯦꯜ ꯃꯩ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ꯕ ꯁꯂꯤꯝ ꯄꯨꯁꯝ ꯑꯣ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ꯉꯁꯤ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ꯗ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ꯁꯤꯗ ꯑꯩꯕꯨꯁꯨ ꯋꯥꯍꯩ ꯈꯔ ꯐꯣꯡꯗꯣꯛꯄ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ꯇꯥꯕꯤꯔꯤꯕ ꯂꯤꯁꯅꯔ ꯈꯨꯗꯤꯡꯃꯛꯄꯨꯁꯨ ꯊꯥꯒꯠꯆꯔꯤ
0: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ꯖꯥ ꯋꯥꯔꯤ ꯋꯥꯇꯥꯏꯁꯤ ꯍꯧꯗꯣ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ꯍꯥꯏꯕ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ꯒꯦ ꯑꯣꯖꯥ ꯈꯔ ꯇꯝꯕꯤꯌꯨ
1: 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ꯇꯉꯥꯏꯐꯗꯕ ꯅꯠꯇꯦ ꯃꯁꯤ ꯁꯔꯚꯥꯏꯕꯦꯜꯒꯤ ꯑꯣꯏꯅ ꯆꯪꯗꯕ ꯌꯥ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ꯠ ꯑꯃꯅꯦꯅ ꯊꯝꯖꯒꯦ
0: ꯀꯩꯒꯤꯅꯣ
1: ꯍꯥꯏꯔꯒ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ꯃꯥꯡꯗꯗꯤ ꯑꯩꯈꯣꯏ ꯃꯔꯨꯑꯣꯏꯅ ꯑꯦꯀꯥꯗꯃꯤꯛꯀꯤ ꯑꯣꯏꯕ ꯅꯣꯂꯦꯖꯁꯤꯡꯁꯤꯅ ꯍꯦꯟꯅ ꯐꯣꯀꯁ ꯇꯧꯔꯝꯃꯤ ꯑꯗꯨꯗ ꯑꯩꯈꯣꯏ ꯗꯤꯒ꯭ꯔꯤ ꯑꯃ ꯄꯥꯏꯔꯒ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ꯔꯁ ꯑꯃ ꯇꯝꯃꯨꯔ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ꯃ ꯄꯥꯏꯔꯒꯗꯤ ꯌꯥꯔꯦꯅ ꯈꯜꯂ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ꯀꯤ ꯌꯥꯝ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ꯏꯕ ꯁꯣꯁꯥꯏꯇꯤꯁꯤꯗꯗꯤ ꯆꯨꯝꯅꯒꯤ ꯗꯤꯒ꯭ꯔꯤ ꯈꯛꯇꯅ ꯌꯥꯔꯛꯇꯕ ꯑꯗ ꯁ꯭ꯀꯤꯜꯁꯤ ꯌꯥꯝꯅ ꯍꯦꯟꯅ ꯃꯔꯨꯑꯣꯏꯕ ꯃꯁꯤ ꯌꯥꯎꯗ꯭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ꯒꯤ ꯁꯔꯇꯤꯐꯤꯀꯦꯠꯇꯨꯅ ꯉꯁꯥꯏꯒꯤ ꯌꯥꯔꯝꯕꯗꯨ ꯑꯣꯏꯔꯛꯇ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ꯀꯩꯅꯣ ꯑꯣꯏꯕ ꯃꯇꯝ ꯑꯃꯅꯦꯅ ꯊꯝꯖꯒꯦ
0: ꯑꯣꯖꯥ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ꯑꯩꯈꯣꯏ ꯊꯕꯛ ꯑꯃ ꯇꯧꯒꯦ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ꯅ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ꯄꯥꯝꯖꯅ ꯅꯍꯥ ꯑꯃꯅ ꯆꯠꯆ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ꯒꯤ ꯄꯣꯖꯤꯇꯤꯞ ꯁꯥꯏꯠꯁꯦ ꯃꯁꯤ ꯈꯛꯇꯅ ꯏꯟꯀꯔꯦꯖ ꯇꯧꯕꯤꯕꯒꯤ ꯃꯍꯨꯠꯇ ꯅꯦꯒꯦꯇꯤꯞꯇ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ꯟꯇꯦꯖꯁꯦ ꯍꯦꯟꯅ ꯋꯥꯡꯅ ꯗꯤꯃꯣꯇꯤꯚꯦꯠ ꯇꯧꯔꯛꯅꯕ ꯌꯥ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ꯔꯛꯑꯦ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ꯍꯥꯏꯔꯤꯕ ꯈꯨꯟꯅꯥꯏ ꯑꯁꯤ ꯌꯦꯡꯉꯨꯔꯀꯥꯟꯗꯗꯤ ꯅꯍꯥ ꯑꯃꯅ ꯊꯕꯛ ꯑꯃ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ꯏꯈꯠꯀꯦꯅ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 ꯑꯁꯤꯗ ꯑꯩꯁꯤꯗ ꯑꯣꯖꯥ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ꯀꯤ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ꯊꯦꯡꯅꯕ ꯑꯊꯤꯡꯕꯁꯤꯡ ꯑꯌꯦꯠ ꯑꯄꯟꯁꯤꯡꯁꯤ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ꯃꯥꯏꯅ ꯂꯩꯕꯤ
1: ꯁꯂꯤꯝ ꯁꯤ ꯃꯇꯥꯡꯗ ꯌꯥꯝꯅ ꯐꯕ ꯑꯩꯅ ꯑꯟꯁꯔꯁꯤ ꯄꯤꯗ꯭ꯔꯤ ꯃꯃꯥꯡꯗ ꯌꯥꯝ ꯐꯖꯕ ꯑꯝꯇꯪ ꯍꯥꯏꯖꯒꯦ
0: ꯍꯣꯏ
1: ꯑꯩꯒꯤ ꯑꯣꯏꯅꯗꯤ ꯃꯁꯤ ꯃꯥꯏꯟꯁꯦꯠꯇ ꯂꯩꯅ ꯊꯝꯖꯒꯦ ꯀꯩꯒꯤ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ꯍꯥꯏꯅꯕ ꯑꯃ ꯂꯩ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ꯁꯤꯅ ꯋꯦꯟ ꯌꯣꯔ ꯃꯥꯏꯟ ꯏꯁ ꯋꯤꯛ ꯑꯦꯕ꯭ꯔꯤꯊꯤꯡ ꯏꯁ ꯑ ꯄ꯭ꯔꯣꯕ꯭ꯂꯦꯝ ꯍꯥꯏꯅ ꯋꯥꯈꯜꯁꯤꯅ ꯌꯥꯝ ꯁꯣꯜꯂꯒꯗꯤ ꯈꯨꯗꯤꯡꯃꯛꯁꯦ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ꯅ ꯂꯣꯏꯅ ꯎꯏꯌꯦꯗꯅ ꯑꯗꯣ ꯋꯥꯈꯜꯁꯤꯅ ꯀꯩꯒꯨꯝꯕ ꯕꯦꯂꯦꯟꯁ ꯑꯣꯏꯔꯕ ꯑꯦꯕ꯭ꯔꯤꯊꯤꯡ ꯏꯁ ꯑ ꯆꯦꯂꯦꯟꯖ ꯑꯩꯈꯣꯏꯒꯤ ꯄ꯭ꯔꯣꯕ꯭ꯂꯦꯝ ꯅꯠꯇꯕ ꯆꯦꯂꯦꯟꯖ ꯑꯣꯏꯅ ꯎꯕ ꯑꯗꯣ ꯋꯦꯟ ꯃꯥꯏꯟ ꯏꯁ ꯁ꯭ꯇ꯭ꯔꯣꯡ ꯑꯦꯕ꯭ꯔꯤꯊꯤꯡ ꯏꯁ ꯑꯦꯟ ꯑꯣꯄꯣꯔꯆꯨꯅꯤꯇꯤꯗꯅ ꯋꯥꯈꯜꯁꯤꯅ ꯌꯥꯝꯅ ꯁ꯭ꯇ꯭ꯔꯣꯡ ꯑꯣꯏꯔꯒꯗꯤ ꯑꯣꯄꯣꯔꯆꯨꯅꯤꯇꯤ ꯑꯣꯏꯅ ꯎꯏ ꯍꯥꯏꯗꯅ ꯑꯗꯨ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ꯁꯥꯏꯇꯤ ꯆꯨꯝꯃꯤ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ꯛꯇꯔ ꯃꯌꯥꯝꯗꯒꯤ ꯍꯧꯖꯤꯛ ꯆꯦꯂꯦꯟꯖꯦꯁ ꯂꯩꯔꯤ ꯇꯧꯕꯇ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ꯌꯥꯝꯅ ꯁ꯭ꯇ꯭ꯔꯣꯡ ꯑꯣꯏꯅ ꯊꯝꯗ꯭ꯔꯒꯗꯤ ꯂꯩꯔꯤꯕ ꯃꯔꯛꯁꯤꯗꯒꯤꯁꯨ ꯑꯣꯄꯣꯔꯆꯨꯅꯤꯇꯤꯅ ꯎꯕꯁꯨ ꯁꯨꯝ ꯌꯥꯏ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ꯅ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 ꯊꯕꯛ ꯑꯃ ꯇꯧꯔꯛꯄꯗ ꯊꯦꯡꯅꯔꯤꯕ ꯆꯦꯂꯦꯟꯖꯦꯁ ꯍꯥꯏꯔꯒꯗꯤ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ꯁꯦ ꯆꯔꯥꯡꯅꯕ ꯃꯇꯝ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ꯅꯤꯁꯨꯕꯗ ꯔꯥꯏꯠ ꯒꯥꯏꯗꯦꯟꯁ ꯃꯥꯅ ꯍꯦꯛ ꯄꯥꯝꯖꯔꯤꯕ ꯖꯒꯥꯗꯨꯒꯤ ꯃꯇꯥꯡꯗ ꯒꯥꯏꯗꯦꯟꯁ ꯐꯪꯗ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ꯗꯕ ꯐꯪꯗꯕ ꯈꯛꯇꯪ ꯍꯥꯏꯕꯁꯨ ꯌꯥꯗꯦ ꯍꯪꯗꯕ ꯑꯗꯨꯁꯨ ꯑꯃꯅꯤꯅ ꯊꯝꯖ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ꯏꯒꯤ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ꯑꯦꯅꯔꯖꯤꯗꯤ ꯌꯥꯝ ꯂꯩꯕ ꯃꯇꯝꯅꯤ ꯇꯧꯒꯗ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 ꯐꯥꯏꯅꯥꯟꯁꯤꯌꯦꯜꯒꯤ ꯄꯩ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ꯈꯔ ꯋꯥꯠꯄ ꯃꯇꯝꯅꯤ ꯑꯗꯨꯅ ꯑꯗꯨ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ꯒꯤ ꯀ꯭ꯔꯟꯁ ꯂꯩ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ꯗꯤꯐꯤꯀꯜꯇꯤꯁꯁꯤꯡ ꯂꯩꯕꯁꯤꯡꯁꯨ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 ꯍꯥꯏꯔꯤꯁꯤꯡꯁꯤ ꯄ꯭ꯔꯣꯕ꯭ꯂꯦꯝ ꯈꯛꯇꯪ ꯑꯣꯏꯕ꯭ꯔ ꯍꯥꯏꯗꯤ ꯅꯠꯇꯦ ꯂꯥꯁ ꯑꯩꯈꯣꯏꯒꯤ ꯐ꯭ꯌꯨ ꯌꯔꯁꯁꯤꯡꯒꯤ ꯈꯔꯗꯒꯤꯗꯤ ꯑꯩꯈꯣꯏ ꯅꯍꯥꯁꯤꯡ ꯑꯣꯏꯕ ꯄ꯭ꯔꯣꯒ꯭ꯔꯥꯝ ꯃꯌꯥꯝ ꯑꯃ ꯏꯚꯟ ꯕꯤꯖꯤꯅꯦꯁꯇ ꯑꯗꯒꯤ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ꯐꯤꯜ ꯃꯌꯥꯝ ꯑꯃꯗ ꯒꯣꯔꯃꯦꯟꯒꯤ ꯑꯣꯏꯕ ꯁ꯭ꯀꯤꯝ ꯃꯌꯥꯝ ꯑꯃ ꯁꯄꯣꯔꯠ ꯃꯌꯥꯝꯁꯨ ꯂꯩꯈ꯭ꯔꯦ ꯑꯗꯨꯃꯥꯏ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ꯗꯤ ꯊꯝꯖꯒꯦ ꯆꯦꯂꯦꯟꯖꯦꯁ ꯌꯥꯝ ꯂꯩ ꯕꯠ ꯆꯦꯂꯦꯟꯖꯦꯁ ꯃꯅꯨꯡꯗ ꯑꯣꯄꯣꯔꯆꯨꯅꯤꯇꯤ ꯎꯕ ꯌꯥꯝꯁꯨ ꯂꯩꯔꯤꯅ ꯊꯝꯖꯒꯦ
0: ꯑꯣꯖꯥ ꯑꯣꯖꯥꯅ ꯊꯝꯕꯤꯈꯤꯕ ꯒꯥꯏꯗꯦꯟꯁ ꯋꯥꯠꯄ ꯑꯃꯁꯨꯡ ꯒꯥꯏꯗꯦꯟꯁ ꯁꯤꯛ ꯇꯧꯕꯒꯤ ꯆꯥꯡ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ꯝꯕ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ꯍꯧꯖꯤꯛꯀꯤ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ꯒꯥꯏꯗꯦꯟꯁ ꯊꯤꯕꯁꯤꯗ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ꯁꯦꯜ ꯔꯦꯁꯄꯦꯛ ꯃꯥꯡꯉꯦꯅ ꯈꯟꯖꯕꯒꯤ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ꯒꯤ ꯏꯒꯣ ꯑꯃ ꯁꯦꯠ ꯑꯞ ꯇꯧꯈꯤ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ꯒꯤ ꯑꯣꯄꯣꯔꯆꯨꯅꯤꯇꯤ ꯊꯤꯕꯒꯤ ꯃꯍꯨꯠꯇ ꯃꯁꯥꯅ ꯃꯁꯥꯁꯦ ꯁꯦꯜꯐ ꯂꯔꯅꯤꯡ ꯇꯧꯖꯔꯀꯥꯟꯗ ꯑꯣꯏꯔ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ꯗ ꯂꯩꯈꯤꯕꯅꯔ ꯑꯣ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ꯉꯨ ꯀꯥꯟꯗꯗꯤ ꯈꯨꯟꯅꯥꯏꯒꯤ ꯃꯤꯠꯌꯦꯡꯁꯤ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ꯀꯃꯥꯏꯅ ꯂꯩ
1: ꯁꯂꯤꯝ ꯑꯩꯈꯣꯏꯁꯨ ꯅꯍꯥ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ꯂꯤꯝ ꯖꯣꯍꯔꯩꯅꯤ ꯑꯩꯈꯣꯏ ꯖꯣꯍꯔꯩ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ꯂꯥꯁ ꯇꯦꯟꯒ ꯀꯥꯔꯛꯄ ꯁ꯭ꯋꯥꯏꯗ ꯑꯩꯈꯣꯏ ꯏꯁꯥꯅ ꯈꯟꯖꯔꯤꯁꯦ ꯑꯩꯈꯣꯏꯁꯦ ꯂꯣꯏ ꯈꯪꯉꯦꯅ ꯈꯜꯂꯦ ꯂꯣꯏ ꯉꯝꯃꯗꯧꯅꯤ ꯀꯥꯏꯅꯁꯨ ꯈꯜꯂꯦ ꯑꯗꯨꯅ ꯑꯩꯈꯣꯏ ꯂꯣꯏ ꯌꯥꯔꯕꯗꯧꯅ ꯈꯟ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ꯁꯨꯝ ꯆꯪꯁꯤꯜꯂꯀꯥꯟꯁꯤꯗꯗꯤ ꯑꯣ ꯌꯥꯝꯗ꯭ꯔꯕꯗ 30% ꯑꯃꯗꯒꯤ ꯃꯊꯛ ꯊꯣꯡꯕ ꯃꯈꯥ ꯊꯥꯕ ꯑꯗꯨꯒ ꯑꯩꯒꯤ ꯂꯦꯡꯒꯥꯁꯤꯡ ꯀꯩꯒꯤꯅꯣꯔꯒ ꯃꯊꯛ ꯊꯥꯡꯕꯁꯤꯡꯁꯤꯗꯒꯤꯅ ꯑꯩꯅ ꯇꯝꯗꯨꯔꯤꯁꯤ ꯑꯩꯅ ꯎꯗ꯭ꯔꯤꯕ ꯄꯣꯠ ꯃꯌꯥꯝ ꯃꯈꯣꯏꯅ ꯍꯥꯟꯅ ꯊꯦꯡꯅꯈ꯭ꯔꯕ ꯃꯌꯥꯝ ꯑꯩꯈꯣꯏ ꯇꯝꯗꯨꯔꯤꯕꯅꯤ ꯃꯈꯥ ꯊꯥꯕꯁꯤꯡꯁꯤꯅ ꯑꯩꯅ ꯎꯗꯕ ꯃꯈꯣꯏꯅ ꯈꯪꯕ ꯃꯈꯣꯏꯅ ꯐꯤꯜ ꯇꯧꯕꯗꯣ ꯏꯝꯄꯦꯊꯦꯇꯤꯛ ꯑꯣꯏꯅ ꯑꯩꯈꯣꯏ ꯇꯝꯗꯨꯔꯤꯅꯤ ꯁꯣ ꯑꯗꯨꯅ ꯒꯥꯏꯗꯦꯟꯁꯀꯤ ꯃꯇꯥꯡ ꯂꯧꯕꯁꯤꯗꯗꯤ ꯑꯩꯈꯣꯏ ꯃꯊꯛ ꯊꯣꯡꯕ ꯍꯥꯏꯕ ꯂꯩꯇꯦ ꯃꯈꯥ ꯊꯥꯕ ꯍꯥꯏꯕ ꯂꯩꯇꯦ ꯈꯪꯕ ꯃꯤꯗꯨꯗꯒꯤ ꯑꯩꯈꯣꯏ ꯒꯥꯏꯗꯦꯟꯁ ꯂꯧꯏ ꯁꯦ ꯏꯆꯝ ꯆꯝꯅ ꯉꯔꯥꯡꯈꯛ ꯊꯦꯡꯅꯕ ꯄꯣꯠꯅꯤ ꯑꯩ ꯏꯁꯥꯗ ꯊꯦꯡꯅꯖꯕꯅꯤ ꯑꯩꯁꯤ ꯑꯩꯈꯣꯏꯒꯤ ꯄꯣꯗꯀꯥꯁ ꯑꯃ ꯍꯧꯒꯦꯗꯅ ꯑꯩꯁꯦ ꯍꯧꯖꯤꯛ ꯀꯟꯅ ꯑꯩꯈꯣꯏꯒꯤ ꯏꯀ꯭ꯋꯤꯞꯃꯦꯟ ꯁꯦꯠ ꯑꯞ ꯇꯧꯕꯅꯤ ꯑꯗꯨꯗ ꯀꯦꯃꯦꯔꯥ ꯑꯃ ꯂꯩꯒꯦꯅ ꯁꯨꯝ ꯊꯤꯕꯁꯤꯗ ꯆꯍꯤ 20 ꯈꯛꯇ ꯉꯥꯏꯔꯤ ꯑꯉꯥꯡ ꯃꯥꯅ ꯀꯦꯃꯦꯔꯥ ꯑꯁꯤ ꯃꯉꯣꯟꯗꯒꯤ ꯌꯨꯁ ꯀꯦꯃꯦꯔꯥꯅꯤ ꯂꯧꯒꯦ ꯆꯠꯄꯁꯤꯗ ꯑꯩꯅ ꯍꯩꯇ꯭ꯔꯤꯕ ꯑꯩꯁꯦ ꯀꯦꯃꯦꯔꯥ ꯃꯇꯥꯡꯗ ꯁꯤꯖꯤꯟꯅꯕ ꯀꯩꯁꯨ ꯊꯣꯏꯗꯣꯛꯅ ꯍꯩꯇꯦ ꯃꯌꯥꯝ ꯐꯖꯅ ꯍꯩ ꯀꯦꯃꯦꯔꯥ ꯑꯁꯤ ꯃꯥꯅ ꯁꯨꯃꯥꯏꯅ ꯇꯥꯛꯀꯗꯕꯁꯤ ꯇꯧꯗꯧꯅꯦꯗꯅ ꯗꯦꯟ ꯋꯤ ꯀꯦꯟ ꯇꯦꯛ ꯍꯦꯜꯞ ꯐ꯭ꯔꯣꯝ ꯖꯨꯅꯤꯌꯔꯁ ꯑꯣꯜꯁꯣ ꯑꯗꯨꯒ ꯁꯤꯗ ꯌꯥꯝ ꯃꯔꯨꯑꯣꯏꯔꯤꯁꯤ ꯀꯩ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ꯈꯪꯗ꯭ꯔꯗꯤ ꯍꯪꯕꯁꯦ ꯈꯪꯗꯅ ꯇꯨꯃꯤꯟ ꯂꯩꯊꯣꯛꯄ ꯅꯠꯇꯕ ꯈꯪꯗ꯭ꯔ ꯍꯥꯏꯔꯒ ꯂꯩꯊꯣꯛꯄꯁꯤ ꯅꯠꯇꯕ ꯈꯪꯗ꯭ꯔꯒꯗꯤ ꯍꯪ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ꯈꯪ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ꯂꯩꯕꯁꯦ ꯃꯁꯤ ꯑꯩꯈꯣꯏ ꯏꯒꯔꯅꯦꯁ ꯑꯣꯐ ꯂꯔꯅꯤꯡꯁꯦ ꯁꯤ ꯂꯩꯔꯒꯗꯤ ꯃꯇꯦꯡ ꯄꯥꯡꯅꯤ ꯁ꯭ꯋꯥꯏꯗ ꯌꯥꯝ ꯐꯖꯕ ꯀꯣꯠ ꯑꯃ ꯂꯩ ꯑꯩꯈꯣꯏ ꯇꯤꯆꯔ ꯑꯦꯄꯤꯌꯔ ꯋꯦꯟ ꯁ꯭ꯇꯨꯗꯦꯟ ꯏꯁ ꯔꯦꯗꯤ ꯑꯗꯨꯅ ꯇꯝꯅꯤꯡꯕꯒꯤ ꯋꯥꯈꯜ ꯄꯣꯛꯇ꯭ꯔꯒꯗꯤ ꯑꯩꯕꯨ ꯇꯥꯛꯄꯤꯕ ꯉꯝꯕ ꯃꯤꯊꯣꯛꯂꯛꯏ ꯑꯗꯨꯅ ꯑꯗꯨꯅ ꯇꯝꯅꯤꯡꯕꯒꯤ ꯄꯣꯠꯁꯤ ꯂꯩꯇ꯭ꯔꯕ ꯑꯗꯨꯏꯇꯥꯔꯒꯗꯤ ꯀꯅꯥꯝꯇꯅꯁꯨ ꯂꯥꯛꯑꯒ ꯅꯪꯁꯤ ꯈꯪꯗꯕ ꯌꯥꯔꯣꯏ ꯍꯥꯏꯅꯗꯤ ꯇꯥꯛꯄꯗꯤ ꯑꯣꯏꯔꯣꯏ ꯁꯣ ꯑꯗꯨꯅ ꯂꯔꯅꯤꯡꯒꯤ ꯏꯟꯇꯦꯟꯁꯟ ꯂꯩꯍꯟꯅꯤꯡꯉꯤ ꯑꯗꯨꯒ ꯁꯣꯏꯗꯅ ꯁꯣꯝꯕꯨ ꯔꯦꯗꯤ ꯑꯣꯏꯔꯕ ꯁꯣꯝꯕꯨ ꯇꯥꯛꯄꯤꯕ ꯉꯝꯕ ꯑꯣꯖꯥ ꯈꯪꯗꯦ ꯒꯥꯏꯗ ꯈꯪꯗꯦ ꯒꯨꯔꯨ ꯈꯪꯗꯦ ꯁꯣꯏ ꯊꯣꯛꯂꯛꯀꯅꯤ ꯑꯗꯨꯅ ꯊꯝꯖꯒꯦ
0: ꯃꯈꯥ ꯃꯨꯛ ꯆꯠꯊꯖꯔꯛꯀꯥꯟꯗ ꯑꯣꯖꯥ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ꯁꯤꯗ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 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ꯛꯇꯤꯀꯦꯜ ꯁ꯭ꯀꯤꯜꯗ ꯐꯣꯀꯁ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ꯄꯤꯔꯤ ꯑꯗꯨꯕꯨ ꯒ꯭ꯔꯦꯖꯨꯑꯦꯁꯟꯒꯤ ꯃꯈꯥ ꯍꯥꯏꯕꯗꯤ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ꯒꯤ ꯁ꯭ꯇꯦꯖ ꯑꯁꯤ ꯐꯥꯎꯕꯗꯗꯤ ꯄ꯭ꯔꯦꯛꯇꯤꯀꯦꯜ ꯁ꯭ꯀꯤꯜꯁꯦ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ꯋꯥꯠꯄꯒꯤ ꯃꯃꯤ ꯑꯃ ꯇꯥꯔꯤ ꯑꯣꯖꯥ ꯂꯩꯔꯤꯕ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ꯁꯤꯅ ꯀꯌꯥꯝ ꯌꯥꯝꯅ ꯑꯣꯖꯥ ꯀꯔꯤ ꯀꯔꯝ ꯁ꯭ꯇꯦꯞ ꯄꯥꯏꯈꯠꯂꯒꯗꯤ ꯃꯁꯤ ꯐꯣꯀꯁ ꯇꯧꯋꯤ ꯍꯥꯏꯅ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ꯂꯩꯒꯅꯤ
1: ꯌꯥꯝ ꯆꯨꯝꯃꯤ ꯍꯧꯖꯤꯛ ꯑꯦꯟ ꯏ ꯄꯤ ꯂꯥꯛꯄꯁꯦ ꯑꯩꯈꯣꯏꯒꯤꯗꯤ ꯑꯃꯔꯣꯝꯗ ꯂꯥꯏꯕ ꯌꯥꯝ ꯐꯕꯅꯤ ꯍꯥꯏꯗꯤ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ꯔꯤꯌꯦꯟꯇꯦꯗ ꯑꯣꯏꯕ ꯏꯗꯨꯀꯦꯁꯟ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ꯀꯝꯃꯨꯅꯤꯇꯤ ꯑꯩꯈꯣꯏ ꯏꯗꯨꯀꯦꯁꯟ ꯒꯥꯏꯗꯅ ꯀꯝꯃꯨꯅꯤꯇꯤ ꯀꯣꯂꯦꯖ ꯀꯥꯏꯅ ꯂꯩꯔꯦ ꯗꯦ ꯃꯣꯔꯂꯤ ꯑꯕꯥꯎꯠ ꯄ꯭ꯔꯥꯛꯇꯤꯀꯦꯜ ꯐꯣꯀꯁ ꯇꯧꯋꯤ ꯑꯗ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 ꯀ꯭ꯂꯥꯁ ꯒ꯭ꯔꯦꯖꯨꯑꯦꯁꯟꯒꯤ ꯃꯈꯥꯁꯤꯡꯁꯦ ꯃꯔꯨꯑꯣꯏꯅ ꯀ꯭ꯂꯥꯁ 9-10 ꯁ꯭ꯋꯥꯏꯗꯒꯤ ꯂꯩꯔꯛꯄꯁꯤꯡꯁꯦ ꯑꯩꯈꯣꯏ ꯄ꯭ꯔꯥꯛꯇꯤꯀꯦꯜꯗ ꯐꯣꯀꯁ 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ꯒꯗꯕꯅꯤ ꯑꯁꯦ ꯁꯂꯤꯝ ꯏꯁꯥꯗꯁꯨ ꯐꯥꯎꯖꯩ ꯀꯩꯒꯤ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ꯁꯦ ꯊꯤꯑꯣꯔꯤꯅ ꯌꯥꯝ ꯇꯝꯃꯛꯈꯤꯕ ꯄ꯭ꯔꯥꯛꯇꯤꯀꯦꯜ ꯇꯧꯕꯗꯗꯤ ꯁꯣꯏ ꯍꯩꯇꯕ ꯄꯣꯠ ꯌꯥꯝ ꯌꯥꯎꯔꯤ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ꯍꯦꯟꯅ ꯃꯤꯅ ꯍꯩꯕꯒꯤ ꯋꯥꯔꯤ ꯅꯠꯇꯦ ꯀ꯭ꯂꯥꯁ 10ꯒꯤ ꯂꯦꯚꯦꯜꯗ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ꯐꯤꯇꯤꯡ ꯇꯧꯕꯗ ꯁꯦꯔꯤꯁ ꯁꯝꯕ ꯄꯦꯔꯦꯜ ꯁꯝꯕ ꯒꯥꯏꯁꯦ ꯑꯩꯈꯣꯏ ꯇꯝꯃꯛꯈ꯭ꯔꯕꯅꯤ ꯂꯣꯏ ꯄꯥꯁ ꯇꯧꯈ꯭ꯔꯕꯅꯤ ꯃꯥꯛ ꯐꯪꯗꯅ ꯐꯥꯁ ꯁꯦꯀꯦꯟꯒ ꯇꯥꯈ꯭ꯔꯕꯅꯤ ꯕꯠ ꯇꯁꯦꯡꯅ ꯇꯧ ꯍꯥꯏꯔꯒꯗꯤ ꯀꯅꯥꯝ ꯍꯩꯇꯕ ꯍꯥꯏꯗꯤ ꯏꯔꯒ ꯈꯣꯠꯂꯒꯗꯤ ꯂꯣꯏ ꯁꯦꯝ ꯍꯩꯈ꯭ꯔꯕ ꯗꯦꯟ ꯁꯥꯄꯣꯟ ꯀꯃꯥꯏꯅ ꯁꯥꯅꯤ ꯒꯥꯏꯁꯦ ꯑꯩꯈꯣꯏꯒꯤ ꯀꯦꯃꯤꯁꯇ꯭ꯔꯤꯗ ꯐꯣꯔꯃꯨꯂꯥꯗ ꯂꯣꯏ ꯌꯥꯎꯈ꯭ꯔꯕꯅꯤ ꯑꯗꯨ ꯃꯌꯥꯝꯗ ꯂꯣꯏ ꯏꯗꯅ ꯄꯥꯁ ꯇꯧꯈ꯭ꯔꯕꯅꯤ ꯇꯁꯦꯡꯅ ꯁꯥꯄꯣꯟ ꯌꯥꯎꯔꯒꯗꯤ ꯍꯩꯇꯕ ꯑꯗꯨꯅ ꯁꯤꯒꯤ ꯃꯣꯗꯦꯜ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ꯈꯔ ꯄꯤꯖꯕꯅꯤ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ꯅꯤꯡꯁꯤꯡꯗ ꯊꯤꯑꯣꯔꯤ ꯈꯛꯇꯪꯗ ꯕꯦꯁ ꯇꯧꯈꯤꯕ ꯄ꯭ꯔꯤꯈꯥꯗ ꯃꯥꯛ ꯐꯪꯅꯕ ꯈꯛꯀꯤ ꯑꯣꯏꯅ ꯈꯜꯂꯒ ꯄꯥꯈꯤꯕ ꯂꯥꯏꯔꯤꯛꯁꯤꯡ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ꯅꯣꯂꯦꯖꯁꯤ ꯋꯥꯠꯍꯧꯕꯅ ꯑꯩꯈꯣꯏꯗ ꯌꯥꯝ ꯆꯥꯎ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ꯍꯥꯏꯕ ꯂꯥꯏꯔꯤꯛ ꯍꯩꯕꯗꯤ ꯌꯥꯝ ꯂꯩꯔꯦ ꯑꯝꯄ꯭ꯂꯣꯏꯌꯦꯕꯜ ꯑꯣꯏꯕꯗꯤ ꯑꯃꯨꯛ ꯂꯩꯇ꯭ꯔꯦ ꯍꯥꯏꯔꯤꯁꯦ ꯁꯤꯒꯤ ꯐꯤꯕꯝꯁꯤ ꯂꯥꯛꯄ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ꯏꯗꯨ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ꯗ ꯅꯣꯠ ꯑꯣꯡꯂꯤ ꯒꯣꯔꯃꯦꯟꯗ ꯈꯛ ꯇꯥꯏꯅꯕ ꯈꯛꯀꯤ ꯅꯠꯇꯅ ꯍꯧꯖꯤꯛꯇꯤ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ꯌꯥꯝ ꯂꯩꯔꯦ ꯏꯗꯨꯀꯦꯁꯟ ꯀꯔꯤꯀꯨꯂꯔꯗ ꯇꯥꯛꯄꯤꯗꯦꯗꯅ ꯑꯩ ꯍꯩꯔꯣꯏ ꯍꯥꯏꯕꯗꯤ ꯃꯗꯨ ꯌꯥꯗꯦ ꯑꯗꯨꯅ ꯑꯦꯛꯁꯇ꯭ꯔꯥ ꯑꯣꯏꯅ ꯑꯩꯈꯣꯏ ꯇꯝꯁꯤꯟꯕ ꯌꯥꯝ ꯗꯔꯀꯥꯔ ꯂꯩ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ꯗꯔꯀꯥꯔ ꯂꯩꯔꯤꯁꯤ ꯑꯩꯈꯣꯏꯒꯤ ꯁꯣꯐꯠ ꯁ꯭ꯀꯤꯜꯒꯤ ꯄꯥꯔꯠꯁꯤ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ꯋꯥ ꯉꯥꯡꯒ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ꯌꯥꯝ ꯏꯝꯄꯦꯊꯦꯇꯤꯛ ꯑꯣꯏꯅ ꯇꯥꯒꯅꯤ ꯑ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ꯃꯤ ꯃꯔꯛꯇ ꯃꯤ ꯄꯨꯂꯛꯑꯀꯥꯟ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ꯃꯤ ꯂꯣꯏꯅꯒꯅꯤ ꯍꯥꯏꯗꯤ ꯑꯩꯈꯣꯏ ꯔꯤꯂꯦꯁꯟꯁꯤꯞꯇ ꯀꯟꯐ꯭ꯂꯤꯛ ꯂꯥꯛꯄꯁꯦ ꯀꯟꯐ꯭ꯂꯤꯛ ꯃꯦꯅꯦꯖꯃꯦꯟ ꯀꯔꯝꯃꯥꯏꯅ ꯇꯧꯅꯤ ꯗꯦꯟ ꯁ꯭ꯇ꯭ꯔꯦꯁ ꯑꯦꯟꯖꯥꯏꯇꯤ ꯂꯩꯔꯀꯥꯟꯗ ꯑꯩ ꯀꯔꯝꯃꯥꯏꯅ ꯍꯟꯊꯍꯟꯒꯅꯤ ꯗꯦꯟ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ꯒꯤ ꯁꯣꯐꯠ ꯁ꯭ꯀꯤꯜꯒꯤ ꯄꯥꯔꯠꯁꯦ ꯁ꯭ꯀꯨꯜꯒꯤ ꯏꯗꯨ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ꯗ ꯀꯌꯥ ꯌꯥꯎꯔꯛꯇꯦ ꯇꯧꯕꯗꯕꯨ ꯔꯤꯌꯦꯜ ꯂꯥꯏꯐꯇ ꯃꯁꯤꯗ ꯁꯨꯛꯁꯣꯏ ꯁꯣꯏꯗꯅ ꯁꯤꯖꯤꯟꯅꯔꯛꯇꯣꯔꯕꯅꯤ ꯍꯥꯏꯗꯤ ꯃꯤ ꯃꯔꯛꯇ ꯂꯩꯔꯕꯅꯤꯅ ꯁꯥꯎꯅ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ꯁꯦ ꯁꯨꯝ ꯊꯣꯛꯇꯣꯔꯤꯅꯤ ꯃꯇꯝꯗꯨꯗ ꯀꯃꯥꯏꯅ ꯃꯦꯅꯦꯖ ꯇꯧꯒꯗꯒꯦ ꯗꯦꯟ ꯁ꯭ꯇ꯭ꯔꯦꯁ ꯑꯦꯟꯖꯥꯏꯇꯤ ꯍꯥꯏꯁꯤ ꯅꯍꯥ ꯑꯃꯗ ꯁꯥꯇ꯭ꯔ ꯑꯃꯗ ꯁꯨꯝ ꯊꯣꯛꯇꯣ ꯂꯩꯔꯕꯅꯤ ꯑꯦꯛꯖꯥꯝ ꯃꯌꯥꯒꯤ ꯁ꯭ꯇ꯭ꯔꯦꯁ ꯍꯥꯏꯔꯗꯅ ꯑꯩꯈꯣꯏ ꯊꯦꯡꯅꯈ꯭ꯔꯕꯅꯤ ꯀꯃꯥꯏꯅ ꯑꯩꯈꯣꯏ ꯀꯟꯇ꯭ꯔꯣꯜ ꯇꯧꯒꯗꯒꯦ ꯁ꯭ꯇ꯭ꯔꯦꯁꯁꯤ ꯍꯟꯊꯍꯟꯒꯗꯒꯦ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ꯏꯗꯨꯀꯦꯁꯟ ꯁꯤꯁꯇꯦꯝꯗ ꯇꯝꯕꯤꯗꯦꯗꯅ ꯑꯩꯈꯣꯏ ꯇꯝꯗꯅ ꯂꯩꯕꯒꯤ ꯃꯍꯨꯠꯇ ꯇꯣꯉꯥꯟꯅ ꯑꯩꯈꯣꯏ ꯇꯝꯕ ꯌꯥꯕꯒꯤ ꯑꯣꯄꯣꯔꯆꯨꯅꯤꯇꯤ ꯍꯧꯖꯤꯛꯇꯤ ꯌꯥꯝꯁꯨ ꯂꯩꯔꯦ ꯑꯗꯨꯃꯥꯏꯅ ꯑꯩ ꯇꯧꯍꯟꯅꯤꯡꯉꯦ ꯀꯩꯒꯤꯅꯣ ꯍꯥꯏꯔ ꯀꯥꯟꯗ ꯑꯩꯈꯣꯏ ꯀꯝꯃꯨꯅꯤꯇꯤ ꯀꯣꯂꯦꯖꯇ ꯇꯝꯃꯤꯁꯤꯡꯁꯤꯗꯤ ꯚꯣꯀꯦꯁꯅꯦꯜ ꯀꯣꯔꯁꯁꯤꯡꯁꯤꯗꯤ ꯍꯦꯟ ꯑꯣꯟ ꯄ꯭ꯔꯥꯛꯇꯤꯁ ꯉꯥꯛꯇꯅꯤ ꯑꯗꯨ ꯃꯥ ꯇꯝꯕ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ꯏꯟꯇꯔꯟꯁꯤꯞꯀ ꯇꯧꯔꯒ ꯗꯥꯏꯔꯦꯛꯂꯤ ꯖꯣꯕꯇ ꯆꯪꯕ ꯌꯥꯕ ꯑ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 ꯀꯥꯟꯗ ꯑꯩꯈꯣꯏ ꯁꯦ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ꯛꯁ-ꯔꯦ ꯇꯦꯛꯅꯤꯁꯤꯌꯟ ꯍꯥꯏꯔꯤꯕ ꯀꯂꯁꯤ ꯂꯦꯕ ꯇꯦꯛꯅꯤꯁꯤꯌꯟ ꯑꯗꯩ ꯑꯣꯞꯇꯣꯃꯦꯇ꯭ꯔꯤꯒꯤ ꯀꯣꯔꯁ ꯇꯝꯂꯤ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ꯇꯝꯕ ꯂꯣꯏꯔ ꯀꯥꯟꯗ ꯃꯥꯒꯤ ꯍꯦꯟ ꯑꯣꯟ ꯂꯔꯅꯤꯡ ꯇꯝꯃꯛꯄꯅꯤꯅ ꯍꯦꯛ ꯐꯤꯠ ꯇꯧꯕ ꯌꯥꯏ ꯇꯝꯕꯤꯕ ꯃꯇꯝꯗ ꯁꯤ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ꯁꯕꯖꯦꯛꯁꯤꯡꯁꯤꯕꯨ ꯃꯤꯔꯥꯏꯕꯒꯤ ꯋꯥꯔꯤ ꯅꯠꯇꯦ ꯑꯇꯣꯞꯄ ꯇꯝꯃꯤꯕ ꯖꯦꯅꯔꯦꯜ ꯁ꯭ꯇꯗꯤ ꯑꯣꯏꯅ ꯇꯝꯃꯤꯕ ꯑꯩꯈꯣꯏ ꯐꯤꯖꯤꯛꯁ ꯀꯦꯃꯤꯁꯇ꯭ꯔꯤ ꯕꯥꯏꯑꯣꯂꯣꯖꯤꯅ ꯇꯝꯕ ꯆꯪꯉꯤꯕꯁꯤꯡꯁꯦ ꯇꯁꯦꯡꯅ ꯔꯤꯁꯔꯁ ꯇꯧꯒꯗꯕ ꯑꯣꯏꯔ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ꯈꯥ ꯇꯥꯅ ꯑꯣꯖꯥ ꯑꯣꯏꯒꯗꯕ ꯑꯣꯏꯔꯒꯗꯤ ꯀꯩꯁꯨ ꯀꯥꯏꯗ꯭ꯔꯦ ꯅꯠꯇ꯭ꯔꯒꯗꯤ ꯆꯪꯁꯤꯜꯂꯨꯕ ꯇꯝꯖꯤꯜꯂꯨꯔ 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ꯃꯥꯒꯤ ꯑꯦꯄ꯭ꯂꯤꯀꯦꯁꯟꯁꯤꯡꯁꯦ ꯇꯝꯃꯨꯔꯤꯕ ꯊꯤꯑꯣꯔꯤ ꯃꯌꯥꯝ ꯇꯝꯃꯨꯔꯤꯕ ꯇꯩꯅꯈꯤꯕ ꯃꯌꯥꯝꯗꯣ ꯀꯗꯥꯏꯗ ꯁꯤꯖꯤꯟꯅꯗꯣꯏꯅꯣ ꯑꯣꯏꯅ ꯊꯤꯔꯛꯄꯗ ꯌꯨ ꯎꯗꯕ ꯍꯥꯏꯇꯥꯔꯦ ꯔꯤꯁꯔꯁꯁꯤ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ꯗꯦꯟ ꯃꯥꯒꯤ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ꯍꯦꯟꯅ ꯈꯟꯕ ꯄꯣꯠꯇ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ꯇꯤꯆꯤꯡ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ꯏ ꯕꯠ ꯔꯤꯌꯦꯜ ꯂꯥꯏꯐꯇꯗꯤ ꯑꯦꯄ꯭ꯂꯤꯀꯦꯕꯜꯁꯦ ꯀꯌꯥ ꯎꯔꯛꯇꯕ ꯃꯇꯥꯡ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ꯅ ꯀꯝꯃꯨꯅꯤꯇꯤ ꯀꯣꯂꯦꯖꯇ ꯇꯝꯃꯤꯕ ꯁꯥꯇ꯭ꯔ ꯃꯌꯥꯝ ꯍꯧꯖꯤꯛꯁꯦ ꯏꯕꯟ ꯑꯩꯈꯣꯏꯗꯁꯨ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ꯖꯤ ꯗꯤ ꯑꯦ ꯑꯗꯨꯅ ꯖꯦꯅꯔꯦꯜ ꯗ꯭ꯌꯨꯇꯤ ꯑꯦꯁꯤꯁꯇꯦꯟ ꯑꯗꯨꯅ ꯑꯦꯜꯗꯔ ꯀꯤꯌꯔꯁꯤꯡꯒꯤ ꯑꯍꯟꯁꯤꯡꯒꯤ ꯑꯣꯏꯅ ꯀꯤꯌꯔ ꯒꯤꯕꯔ ꯑꯣꯏꯅ ꯇ꯭ꯔꯦꯅꯤꯡ ꯇꯧꯈꯤ ꯇꯧꯈꯤꯕꯁꯤꯡꯁꯤ ꯑꯩꯈꯣꯏ ꯑꯦꯟ ꯑꯦ ꯁꯤꯒꯤ ꯃꯈꯥꯗ ꯃꯣꯏ ꯄ꯭ꯔꯣꯖꯦꯛ ꯑꯃ ꯇꯧ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ꯝꯈꯤꯕꯅꯤ ꯁꯥꯇ꯭ꯔ ꯑꯩꯈꯣꯏ ꯑꯣꯜꯃꯣꯁ 90%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 ꯇ꯭ꯔꯦꯅꯤꯡ ꯇꯧꯈ꯭ꯔꯦ ꯍꯥꯏꯔꯤꯁꯤꯡꯁꯤ ꯑꯣꯜꯃꯣꯁ 90%ꯗꯤ ꯑꯕꯖꯣꯔꯕ ꯇꯧꯋꯦ ꯃꯣꯏ ꯃꯈꯥ ꯇꯥꯅ ꯑ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ꯖꯤ ꯗꯤ ꯇꯝꯕꯗꯒꯤ ꯅꯔꯁ ꯇꯝꯖꯒꯦꯅ ꯆꯠꯈꯤꯕꯅ ꯑꯃꯅꯤ ꯑꯌꯥꯝꯕꯁꯤꯡꯗꯤ ꯑꯩꯈꯣꯏ ꯃꯣꯏ 6 ꯃꯟꯠꯀꯤ ꯀꯣꯔꯁꯁꯦ ꯇꯝꯕ ꯂꯣꯏꯔꯒ ꯊꯕꯛ ꯐꯪꯉꯦ ꯍꯥꯏꯇꯥꯔꯦ ꯕꯠ ꯋꯦꯌꯔ ꯏꯁ ꯁꯣꯝ ꯅꯥꯀꯟꯅ ꯒ꯭ꯔꯦꯖꯨꯑꯦꯁꯟ ꯂꯣꯏꯔꯒ ꯅꯪꯕꯨ ꯊꯕꯛ ꯀꯣꯏꯇꯥꯟ ꯇꯥꯅ ꯂꯩꯕ ꯑꯗꯨꯅ ꯀꯝꯃꯨꯅꯤꯇꯤ ꯀꯣꯂꯦꯖꯀꯨꯝꯕꯁꯤꯅ ꯇ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ꯗ ꯅꯤꯠ ꯑꯣꯏꯕ ꯗꯔꯀꯥꯔ ꯂꯩꯕ ꯁꯤꯡꯗ ꯕꯦꯁ ꯇꯧꯔꯒ ꯇꯝꯕꯤꯔꯛꯄꯅꯤꯅ ꯊꯕꯛ ꯐꯪꯕꯒꯤ ꯆꯥꯡꯁꯤꯗꯤ ꯃꯈꯣꯏꯅ ꯌꯥꯝ ꯍꯦꯜꯂꯦꯅ ꯇꯝꯖꯒꯦ ꯑꯗ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ꯌꯥꯕꯁꯦ ꯑꯦꯅꯤ ꯅꯍꯥ ꯑꯃꯅ ꯊꯕꯛ 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ꯇꯝꯕꯤꯕ ꯀꯣꯔꯁꯁꯦ ꯈꯤꯇꯪ ꯐ꯭ꯌꯨꯆꯔꯤꯁꯇꯤꯛ ꯑꯣꯏꯅ ꯁꯤꯒꯤ ꯀꯣꯔꯁꯁꯤ ꯇꯨꯡ ꯀꯣꯏꯅ ꯀꯌꯥꯝꯅ ꯖꯣꯕꯀꯤ ꯀꯩꯅꯣꯒꯁꯤꯗ ꯐꯪꯕ ꯌꯥꯒꯦ ꯍꯥꯏꯕꯁꯤ ꯌꯦꯡꯍꯧꯕ ꯑꯃ ꯆꯪꯉꯤ ꯄꯦꯔꯦꯟꯁꯁꯤꯡꯅꯁꯨ ꯒꯥꯏꯗ ꯇꯧꯕꯤꯕ ꯑꯃ ꯆꯪꯉꯤ ꯀꯩꯅꯣ ꯍꯥꯏꯔ ꯀꯥꯟꯅ ꯑꯩꯈꯣꯏ ꯑꯣꯜꯋꯦꯁ ꯇꯥꯏꯝ ꯁꯣꯁꯥꯏꯇꯤ ꯂꯩꯔꯤꯁꯦ ꯁꯄ꯭ꯂꯥꯏ ꯑꯦꯟ ꯗꯤꯃꯥꯟꯅꯤ ꯁꯄ꯭ꯂꯥꯏ ꯌꯥꯝ ꯂꯩꯕ ꯗꯤꯃꯥꯟꯅ ꯋꯥꯠꯂ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ꯃꯥꯏ ꯀꯣꯁꯁꯦ ꯁꯨꯝ ꯑꯣꯜꯋꯦꯁ ꯍꯣꯡꯉꯤ ꯑꯦꯟ ꯗꯦꯟ ꯗꯤꯃꯥꯟꯅ ꯌꯥꯝ ꯂꯩꯕ ꯁꯄ꯭ꯂꯥꯏꯁꯤꯅ ꯅꯦꯝꯃꯒꯗꯤ ꯑꯣꯜꯃꯣꯁ ꯄꯣꯠ ꯂꯩꯕꯗꯁꯨ ꯁꯨꯝ ꯀꯣꯁ ꯌꯥꯝ ꯋꯥꯡꯉꯤ ꯆꯞ ꯃꯥꯅꯤ ꯖꯣꯕꯇꯁꯨ ꯀꯩꯅꯣ ꯍꯥꯏꯔ ꯀꯥꯟꯗ ꯃꯌꯥꯝꯅ ꯇꯝꯅꯤꯅ ꯂꯣꯏ ꯇꯝꯅꯕ ꯐꯤꯜꯗ ꯁꯨꯝ ꯆꯪꯉꯨ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ꯍꯌꯦꯡ ꯊꯕꯛ ꯀꯧꯕꯗ ꯃꯤ 5 ꯀꯧꯕꯗ ꯃꯤ 100 ꯂꯥꯛꯂꯦ ꯍꯥꯏꯁꯦ ꯗꯦꯟ ꯗꯤꯃꯥꯟ ꯏꯁ ꯂꯦꯁ ꯁꯄ꯭ꯂꯥꯏ ꯏꯁ ꯃꯣꯔ ꯑꯗꯨꯅ ꯐ꯭ꯌꯨꯆꯔꯗ ꯃꯅꯤꯄꯨꯔ ꯑꯩꯅ ꯁꯨꯝ ꯎꯖꯕꯗ ꯌꯥꯝꯅ ꯗꯤꯃꯥꯟ ꯂꯩꯒꯗꯕ ꯀꯣꯔꯁꯦꯁꯁꯤꯡ ꯍꯥꯏꯗꯤ ꯐ꯭ꯌꯨꯆꯔꯒꯤ ꯑꯣꯏꯅ ꯀꯣ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ꯈꯟꯅꯕꯤꯔꯒ ꯇꯥꯟꯅꯕꯤ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ꯆꯪꯍꯟꯅꯤꯡꯉꯤ ꯑꯗꯨ ꯀꯝꯃꯨꯅꯤꯇꯤ ꯀꯣꯂꯦꯖꯁꯦ ꯃꯣꯏꯗꯤ ꯑꯣꯜꯋꯦꯁ ꯁꯣꯁꯥꯏꯇꯤꯗ ꯗꯤꯃꯥꯟ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ꯀꯣꯔꯁꯁꯤꯡ ꯑꯌꯥꯝꯕꯅ ꯐꯣꯀꯁ ꯇꯧꯕꯅꯤ ꯊꯝꯖꯒꯦ
0: ꯑꯣꯖꯥ ꯃꯈꯥ ꯑꯃ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ꯂꯩꯔꯤꯕ ꯂꯩꯉꯥꯛ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 ꯀꯌꯥ ꯑꯃ ꯃꯤꯌꯥꯝ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ꯀꯤꯝ ꯀꯌꯥ ꯑꯃ ꯑꯩꯈꯣꯏꯒꯤ ꯂꯩꯉꯥꯛꯁꯤꯅꯁꯨ ꯄꯥꯏꯈꯠꯂꯛꯏ ꯂꯩꯔꯤꯕ ꯄꯥꯏꯈꯠꯂꯛꯏꯕ ꯁ꯭ꯀꯤꯝ ꯃꯌꯥꯝꯁꯤ ꯌꯦꯡꯉꯨꯔꯀꯥꯟ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ꯍꯔꯒꯤ ꯂꯝꯗꯒꯤ ꯂꯥꯞꯊꯣꯛꯅ ꯂꯩꯈ꯭ꯔꯕ ꯑꯩꯈꯣꯏꯒꯤ ꯐꯦꯔꯤ ꯐꯦꯔꯤ ꯑꯦꯔꯤꯌꯥꯁꯤꯡ ꯍꯥꯏꯕꯗꯤ ꯈꯨꯡꯒꯪꯒꯤ ꯂꯝꯁꯤꯡꯗ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ꯡꯊꯤꯅ ꯃꯉꯥꯜ ꯐꯪꯗ꯭ꯔ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ꯅꯍꯥꯁꯤꯡ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ꯗꯕꯗꯤ ꯑꯗꯨꯃꯛ ꯃꯔꯩꯇ꯭ꯔꯦ ꯍꯥꯏꯖꯔꯤꯕꯗ ꯂꯩꯔꯤꯕ ꯑꯍꯜ ꯂꯃꯟ ꯃꯌꯥꯝ ꯑꯁꯤꯗ ꯂꯩꯉꯥꯛꯀꯤ ꯂꯩꯔꯤꯕ ꯁ꯭ꯀꯤꯝ ꯃꯌꯥꯝꯁꯦ ꯑꯣꯖꯥ ꯌꯧꯍꯜꯂꯤ ꯍꯥ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 ꯌꯧꯔꯤ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ꯑꯣꯖꯥ ꯅꯠꯇ꯭ꯔꯒꯅ ꯌꯧꯗ꯭ꯔꯒꯗꯤ ꯀꯔꯝꯕ ꯑꯦꯡꯒꯜꯗꯒꯤ ꯌꯧ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ꯑꯣꯖꯥ ꯈꯔ ꯇꯝꯕꯤ
1: ꯂꯩꯉꯥꯛꯅꯗꯤ ꯑꯩꯈꯣꯏ ꯍꯣꯠꯅꯗꯕ ꯅꯠꯇꯦ ꯍꯣꯠꯅꯩ ꯕꯠ ꯇꯧꯒꯗ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ꯡꯂꯤꯁꯤ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ꯏꯟ ꯁꯦꯠꯁꯤꯅ ꯌꯥꯝꯅ ꯀꯥꯂꯤꯔꯁꯤ ꯇꯁꯦꯡꯅ ꯁꯤꯒꯨꯝꯕ ꯀꯣꯔꯁ ꯑꯃ ꯂꯩꯔꯤ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ꯇꯝꯕꯒꯤ ꯄꯩꯁꯥ ꯃꯧ ꯆꯪꯗꯦ ꯑꯗ ꯃꯤ 90 ꯇ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ꯚꯔꯇꯤꯁꯃꯦꯟ ꯊꯣꯛꯄꯗ ꯃꯁꯤꯡꯁꯤ ꯁꯨꯕ ꯉꯝꯗꯕ ꯍꯥꯏꯇꯥꯏ 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ꯍꯟꯕ ꯉꯝꯗꯕꯒꯤ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ꯌꯥꯝꯅ ꯈꯪꯗꯕ ꯋꯥꯠꯄꯒꯤꯔ ꯑꯗꯨꯃꯁꯨ ꯑꯣꯏꯕ ꯌꯥꯏ ꯀꯩꯅꯣ ꯍꯥꯏꯔ ꯀꯥꯟꯗ ꯑꯩꯈꯣꯏ ꯗꯤ ꯗꯤ ꯀꯦ ꯌꯨ ꯋꯥꯏꯒꯤ ꯃꯈꯥꯗ ꯑꯗꯒꯤ ꯁ꯭ꯀꯤꯜ ꯏꯟꯗꯤꯌꯥꯒꯤ ꯃꯈꯥꯗ ꯀꯣ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ꯔꯤ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ꯄꯩꯁꯥ ꯆꯪꯗꯕ ꯀꯣꯔꯁ ꯉꯥꯛꯇꯅꯤ ꯇꯧꯕꯗꯕꯨ ꯃꯁꯤꯗ ꯑꯩꯈꯣꯏ ꯇꯁꯦꯡꯅ ꯇꯝꯅꯕꯅ ꯀꯣꯏꯇꯤ ꯊꯤꯟꯅꯕꯒꯤ ꯇꯥꯏꯞꯇ ꯇꯧꯕꯝꯁꯨ ꯌꯥꯎꯔꯤ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ꯂꯩꯉꯥꯛꯇ ꯈꯛꯇꯪ ꯇꯥꯏꯅꯕꯁꯨ ꯌꯥꯗꯦ ꯂꯩꯉꯥꯛꯀꯤ ꯁꯥꯏꯠꯇꯒꯤꯁꯨ ꯃꯁꯤ ꯈꯔ ꯀꯥꯆꯤꯟ ꯀꯣꯏ ꯌꯧꯅ ꯌꯧꯍꯟꯅꯤꯡꯉꯤ ꯏꯕꯟꯁꯦ ꯔꯦꯗꯤꯑꯣ ꯍꯥꯏꯔꯤꯁꯦ ꯃꯌꯥꯝ ꯂꯣꯏ ꯇꯥꯟꯅꯔꯤꯕꯅꯤ ꯑꯗ ꯑꯩꯈꯣꯏꯃꯛꯇ ꯐꯥꯎꯗ ꯐꯜꯂꯦ ꯔꯦꯗꯤꯑꯣꯗ ꯈꯔ ꯍꯦꯟꯅ ꯂꯥꯎꯊꯣꯛꯑꯝꯕꯗꯤ ꯈꯔ ꯍꯦꯟꯅ ꯐꯪꯉꯝꯁꯨ ꯌꯥꯝ ꯆꯥꯅꯤ ꯑꯗꯨꯃꯥꯏꯅ ꯂꯩꯉꯥꯛꯀꯤ ꯂꯩꯔꯤꯕ ꯄ꯭ꯔꯣꯒ꯭ꯔꯥꯝꯁꯤꯡꯁꯤ ꯈꯔ ꯍꯦꯟꯅ

ꯏꯁꯩ ꯃꯔꯛ ꯊꯠꯅ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ꯗꯒꯤ ꯄꯤꯕꯤꯔꯛꯄ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ꯂꯝꯕꯤꯒꯤ ꯐꯤꯕꯝ ꯃꯌꯥꯝꯗ ꯄꯥꯎꯗꯝꯖꯔꯤ ꯅꯤꯇꯤ ꯑꯥꯏ ꯄꯥ ꯆꯨꯊꯦꯛ ꯖꯪꯁꯟꯁꯤꯒꯤ ꯑꯣꯏꯅ ꯄꯣꯁ ꯑꯣꯐꯤꯁ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ꯁꯤ ꯃꯃꯥ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ꯑꯇꯣꯞꯄꯁꯤꯡꯗꯤ ꯀꯣꯝꯅ ꯆꯠꯅꯔꯤ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ꯒꯤ ꯑꯣꯏꯅ ꯅꯤꯇꯤ ꯑꯥꯏ ꯄꯥ ꯆꯨꯊꯦ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ꯁꯤꯃ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ꯑꯇꯣꯞꯄꯁꯤꯡꯗꯤ ꯑꯇꯣꯞꯄ ꯀꯣꯝꯅ ꯆꯠꯅꯔꯤ ꯀꯩꯁꯥꯝꯄꯥ ꯖꯪꯁꯟꯒꯤ ꯑꯣꯏꯅꯁꯨ ꯅꯤꯇꯤ ꯑꯥꯏ ꯄꯥ ꯆꯨꯊꯦꯛ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ꯁꯤꯃ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ꯑꯇꯣꯞꯄꯁꯤꯡꯗꯤ ꯀꯣꯝꯅ ꯆꯠꯅ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ꯗꯒꯤ ꯄꯤꯕꯤꯔꯛꯄ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ꯂꯝꯕꯤꯒꯤ ꯐꯤꯕꯝ ꯄꯥꯎꯗꯝꯖꯕ ꯂꯣꯏꯖꯔꯦ ꯏꯁꯩ ꯃꯈꯥ ꯇꯥꯅ ꯇꯥꯃꯤꯟꯅꯁꯤ

ꯊꯧꯔꯝ ꯃꯔꯛꯇ ꯊꯠꯅ ꯈꯪꯍꯟꯖꯕ ꯑ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ꯌꯨꯖꯤꯛ ꯑꯣꯗꯤꯁꯟꯒꯤꯗꯃꯛ ꯑꯣꯟꯂꯥꯏꯟꯒꯤ ꯈꯨꯊꯥꯡꯗ ꯐꯣꯝ ꯊꯥꯖꯤꯟꯕꯤꯈꯤꯕꯁꯤꯡꯗ ꯈꯪꯍꯟꯖꯔꯤ ꯃꯗꯨꯗꯤ ꯕꯤ ꯗꯒꯤ ꯕꯤ ꯍꯥꯏ ꯒ꯭ꯔꯦꯗ ꯈꯟꯅꯕꯒꯤ ꯑꯣꯗꯤꯁꯟ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ꯡ 9ꯗꯒꯤ ꯍꯧꯖꯔꯒꯅꯤ ꯂꯥꯛꯂꯤꯕ ꯃꯦ 25ꯗꯒꯤ ꯃꯦ 27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ꯏꯟꯗꯤꯌꯟ ꯃ꯭ꯌꯨꯖꯤꯛ ꯁꯦꯛꯁꯟꯗꯒꯤ ꯑꯌꯨꯛꯀꯤ ꯄꯨꯡ 12:00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ꯑꯦꯗꯃꯤꯠ ꯀꯥꯔꯗ ꯂꯧꯕꯤꯔ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ꯁꯩꯁꯛꯄꯤ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ꯃꯔꯤꯁꯨꯕ ꯈꯨꯗꯣꯜꯗ ꯇꯥꯃꯤꯟꯅꯁꯤ ꯂꯥꯡ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ꯃꯔꯛ ꯊꯠꯅ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ꯗꯒꯤ ꯄꯤꯕꯤꯔꯛꯄ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ꯂꯝꯕꯤꯒꯤ ꯐꯤꯕꯝ ꯄꯥꯎꯗꯝꯖꯔꯤ. ꯅꯤꯇꯤ ꯑꯥꯏꯄꯥ ꯆꯨꯊꯦꯛ ꯖꯪꯁꯟꯁꯤꯒꯤ ꯑꯣꯏꯅ ꯄꯣꯁ ꯑꯣꯐꯤꯁ 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ꯑꯃꯗꯤ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ꯅꯤꯁꯤꯃ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ꯑꯇꯣꯞꯄꯁꯤꯡꯗꯤ ꯀꯣꯝꯅ ꯆꯠꯅꯔꯤ.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 ꯁꯣꯝꯒꯤ ꯑꯣꯏꯅ ꯅꯤꯇꯤ ꯑꯥꯏꯄꯥ ꯆꯨꯊꯦꯛ 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ꯑꯃꯗꯤ ꯐ꯭ꯂꯥꯏꯑꯣꯚꯔ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ꯅꯤꯁꯤꯃ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ꯑꯇꯣꯞꯄ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ꯀꯣꯝꯅ ꯆꯠꯅꯔꯤ. ꯀꯩꯁꯥꯝꯄꯥꯠ ꯖꯪꯁꯟꯒꯤ ꯑꯣꯏꯅꯁꯨ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ꯏ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ꯁꯤꯃ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ꯑꯣꯏꯅ ꯆꯤꯜꯂꯤ. ꯑꯇꯣꯞꯄꯁꯤꯡꯗꯤ ꯀꯣꯝꯅ ꯆꯠꯅ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ꯗꯒꯤ ꯄꯤꯕꯤꯔꯛꯄ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ꯂꯝꯕꯤꯒꯤ ꯐꯤꯕꯝ ꯄꯥꯎꯗꯝꯖꯕ ꯂꯣꯏꯖꯔꯦ.

0: ꯁꯤꯠ ꯄ꯭ꯔꯣꯇꯦꯁꯀꯤ ꯀꯔꯤꯒꯤ ꯂꯣꯏꯅ ꯆꯦꯟꯅꯈ꯭ꯔꯦ ꯑꯩꯅꯁꯨ ꯌꯥꯔꯤꯈꯣꯏ ꯗꯤꯁꯇꯔꯕ ꯇꯧꯗꯅ ꯄꯣꯊꯥꯅꯕ ꯍꯥꯏꯖꯕꯅꯤ ꯏꯕꯨꯡꯉꯣꯅ ꯂꯥꯛꯄꯤꯕꯁꯤ ꯌꯥꯝ ꯐꯔꯦ ꯏꯃꯥꯁꯦ ꯋꯥ ꯌꯥꯝꯅ ꯉꯥꯡꯍꯟꯕꯤꯅꯨꯀꯣ ꯄꯣꯊꯥꯍꯟꯁꯤ ꯁꯤꯁꯇꯔ
1: ꯏꯃꯥ ꯑꯩꯕꯨ ꯑꯩ
2: ꯉꯥꯛꯀꯅꯨ ꯏꯕꯨꯡꯉꯣ ꯏꯃꯥ ꯀꯧꯔꯕꯁꯨ ꯌꯥꯏ ꯅꯪꯗꯤ ꯑꯩꯒꯤ ꯏꯆꯥꯅꯨꯄꯥ ꯑꯃꯒꯨꯝ ꯊꯃꯣꯏꯁꯤꯗ ꯐꯥꯎꯔꯨꯔꯦ
1: ꯏꯃꯥ
2: ꯑꯩꯁꯦ ꯆꯤꯐ ꯖꯨꯗꯤꯁꯤꯌꯦꯜ ꯃꯦꯖꯤꯁꯇ꯭ꯔꯦꯠ ꯑꯊꯣꯏꯕ ꯌꯨꯝꯅꯥꯝꯒꯤ ꯅꯨꯄꯤꯅꯤ ꯑꯩꯒꯤ ꯃꯤꯡꯅ ꯇꯔꯨꯕꯤ ꯑꯩ ꯏꯁꯥꯁꯨ ꯑꯦꯗꯚꯣꯀꯦꯠꯅꯤ ꯑꯩꯒꯤ ꯏꯄꯨꯔꯣꯏꯕꯗꯨ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ꯐꯥ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ꯕꯗꯒꯤ ꯑꯩ ꯒ꯭ꯌꯥꯟ ꯃꯥꯡꯈꯤꯕꯅꯤ ꯗꯣꯛꯇꯔꯗꯨꯅ ꯍꯥꯏꯕꯤꯔꯝ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ꯀꯥꯏꯒꯤ ꯃꯤꯌꯥꯝꯅ ꯑꯩꯕꯨ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ꯠꯄꯤꯔꯝꯕ ꯖꯥꯠꯅꯤ ꯏꯃꯥꯁꯦ
1: ꯋꯥꯗꯨ ꯌꯥꯝꯅ ꯉꯥꯡꯕꯤꯔꯅꯨ ꯗꯣꯛꯇꯔꯅ ꯍꯧꯖꯤꯛꯇ ꯍꯥꯏꯕꯤꯔꯝꯕꯗꯣ ꯑꯩ ꯚꯥꯞ ꯇꯥꯖꯔꯦ ꯏꯃꯥ
2: ꯍꯣꯏ ꯍꯣꯏ
1: ꯏꯃꯥ ꯀꯦꯕꯤꯟ ꯁꯤꯒꯤ ꯐꯃꯨꯡꯗ ꯍꯤꯞꯄꯤꯕꯁꯦ ꯑꯩꯒꯤ ꯏꯅꯦꯅꯤ ꯑꯩꯗꯤ ꯏꯅꯦꯒꯤ ꯁꯦꯕꯥꯒꯤ ꯂꯩꯖꯕꯅꯤ ꯀꯨꯏꯅ ꯖꯦꯅꯔꯦꯜ ꯋꯥꯔꯗꯇ ꯂꯩꯔꯝꯕꯗꯒꯤ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ꯀꯦꯕꯤꯟ ꯁꯤꯗ ꯕꯦꯗ ꯁꯤꯠ ꯄꯤꯕꯤꯕꯅꯤ
2: ꯏꯃꯥ ꯕꯕꯥꯗꯤ ꯊꯕꯛ ꯏꯪꯈꯥꯡ ꯇꯧꯕ꯭ꯔꯣ
1: ꯏꯃꯥ ꯕꯕꯥꯗꯤ ꯂꯩꯈꯤꯗ꯭ꯔꯦ
2: ꯏꯁꯤ ꯏꯁꯤ ꯌꯨꯝꯗꯤ ꯀꯗꯥꯏꯗꯒꯤ ꯅꯣꯏꯕꯨꯡꯉꯣ
1: ꯃꯣꯏꯔꯥꯡꯗꯒꯤꯅꯤ ꯏꯃꯥ
2: ꯑꯣ ꯅꯪꯒꯤ ꯏꯅꯦꯁꯤꯗꯤ ꯀꯔꯤ ꯑꯣꯏꯅ ꯉꯝꯗꯕꯅꯣ ꯌꯥꯝꯅ ꯁꯣꯟꯅ ꯎꯔꯦꯅꯤ
1: ꯑꯔꯨꯕ ꯑꯅꯥꯕꯅꯤ ꯏꯃꯥ ꯌꯥꯝ ꯋꯥꯔꯕꯅꯤ ꯏꯃꯥꯁꯨ
0: ꯌꯥꯔꯦ ꯌꯥꯔꯦ ꯅꯈꯣꯏ ꯁ꯭ꯋꯥꯏꯗ ꯉꯥꯛꯇ ꯉꯥꯏꯔꯝꯃꯣꯀꯣ
2: ꯀꯅꯥꯅꯣꯅꯦ ꯏꯁꯀꯣꯠ ꯃꯌꯥꯝꯁꯤꯒ
0: ꯇꯔꯨꯕꯤ ꯇꯔꯨ ꯑꯩ ꯂꯥꯛꯑꯦ ꯑꯩꯕꯨ ꯃꯈꯣꯏꯅ ꯊꯥꯗꯣꯛꯄꯤꯔꯦ ꯂꯩꯕꯥꯛ ꯃꯌꯥꯝ ꯍꯧꯗꯨꯅ ꯑꯩꯒꯤꯗꯃꯛꯇ ꯑꯀꯟꯕ ꯈꯣꯜꯂꯥꯎ ꯂꯧꯕꯗꯒꯤ ꯃꯈꯣꯏꯅ ꯑꯩꯕꯨ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ꯊꯥꯗꯣꯛꯄꯤꯔꯦ
2: ꯇꯥꯃꯣ ꯑꯩꯗꯤ ꯅꯪ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ꯒꯅꯤ ꯈꯜꯂꯨꯗ꯭ꯔꯦ
0: ꯁꯦ ꯀꯞꯀꯅꯨꯁꯦ ꯑꯩ ꯂꯥꯛꯑꯦꯗꯅ ꯍꯧꯖꯤꯛꯇꯤ ꯅꯍꯥꯛ ꯋꯥꯟꯊꯕꯗꯒꯤ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ꯊꯝꯃꯤ ꯇꯥꯕꯗꯨꯗ ꯑꯩ ꯁꯦꯜꯂꯛꯏꯕꯅꯤ ꯁꯦ ꯅꯪ ꯀꯩꯁꯨ ꯇꯧꯔꯔꯣꯏꯁꯦ ꯈꯔ ꯐꯔꯕ ꯅꯠꯇ꯭ꯔꯣ ꯅꯪꯕꯨ
2: ꯏꯁꯣꯔꯒꯤ ꯊꯧꯖꯥꯜꯗꯒꯤ ꯃꯥ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ꯞꯂꯔꯤꯉꯁꯤꯗꯤ
0: ꯁꯦ ꯀꯞꯀꯅꯨ ꯀꯞꯀꯅꯨ ꯅꯁꯥꯗꯣ ꯁꯣꯜꯂꯤꯉꯩꯗ ꯐꯔꯔꯣꯏ ꯁꯦ ꯄꯤꯗꯣ ꯇꯩꯊꯣꯛꯄꯤꯒꯁꯦ ꯏꯕꯨꯡꯉꯣꯁꯤꯅ ꯀꯅꯥꯅꯣ
2: ꯊꯪꯅꯕ ꯐꯃꯨꯡꯁꯤꯒꯤ ꯑꯉꯥꯡꯅꯤ ꯃꯌꯥꯝꯗꯤ ꯑꯩꯕꯨ ꯁꯤꯗ ꯊꯝꯕꯤꯔꯝꯂꯒ ꯋꯥꯀꯠ ꯃꯤꯐꯝꯒꯤ ꯗꯔꯅꯥꯒꯤ ꯂꯣꯏꯅ ꯆꯠꯈ꯭ꯔꯕꯖꯥꯠꯅꯤ ꯏꯆꯥꯁꯤꯅ ꯑꯩꯒꯤ ꯁꯦꯕꯥ ꯇꯧꯕꯤꯔꯛꯂꯤꯕꯅꯤ
0: ꯊꯦꯡꯛ ꯌꯨ ꯚꯦꯔꯤ ꯃꯁ ꯏꯆꯥꯗꯤ ꯀꯔꯤ ꯂꯝꯗꯒꯤꯅꯣ ꯃꯤꯡꯅ ꯀꯔꯤ ꯀꯧꯋꯤ
1: ꯀꯀꯥ ꯑꯩ ꯃꯥꯂꯦꯝ ꯀꯧꯖꯩ ꯃꯣꯏꯔꯥꯡꯗꯒꯤꯅꯤ
0: ꯀꯅꯥꯅꯣ ꯅꯥꯔꯤꯁꯤꯕꯨ ꯏꯃꯥꯔꯅꯦ
1: ꯅꯠꯇꯦ ꯀꯀꯥ ꯏꯅꯦꯅꯤ
0: ꯅꯪꯗꯤ ꯀ꯭ꯂꯥꯁ ꯀꯌꯥ ꯇꯝꯃꯦ
1: ꯀꯀꯥ ꯑꯩ ꯇꯨꯋꯦꯜꯐ ꯇꯝꯖꯔꯤ
0: ꯑꯣ ꯏꯆꯥꯒꯤ ꯂꯝꯃꯟꯗꯤ ꯀꯔꯤꯅ ꯁꯦꯝꯒꯅꯤ
1: ꯑꯗꯨꯃꯥꯏꯅ ꯇꯥꯛꯄꯤꯒꯅꯨꯗ ꯀ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ꯛꯄꯤꯒꯅꯨꯗ
0: ꯄꯥꯕꯨꯡ ꯀꯧꯅꯦ ꯁꯦ ꯄꯥꯕꯨꯡꯒꯤ ꯀꯥꯔꯁꯤꯗ ꯁꯦ ꯁꯤꯗ ꯂꯩꯔꯦ ꯁꯦ ꯍꯥꯞꯆꯜꯂꯣ
1: ꯍꯣꯏ
0: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ꯏꯄꯥꯕꯨ ꯅꯤꯡꯁꯤꯡꯂꯛꯎꯀꯣ
1: ꯊꯦꯡꯛꯁ ꯄꯥꯕꯨꯡ

0: 哎，哥哥跟弟弟啊，夕阳他是的呢，安弟，张碧罗。
1: 要得
0: 么？嗯。记得送旁边。嘿，
2: 哥哥，旁边哦。要得。侬难道没啥事呢？看，我们这来一呢呢。
0: 安弟，安弟可以来一个。
2: 嗯。哎呀，可以弄你的。那爹，那不，我让那个马林哥不你爸妈啥嘛，坑那不着呢？
0: 坑你一个哥。
2: 哎西，那侬难道没啥呢？或者到来路不多，还得坑那着呢？妈那些话说，哎呀，没得味道没。哦。啊，都得妈个木得乌那宁巴没来吧？
1: 姨母。
0: 侬啥？
1: 我问你，阿那不都得看到过来，侬打不着？
0: 侬啥？说啥罗伊克？
1: 哈，是是，侬爱提的。阿鲁布阿那不你还不你呢？马里姆都，你罗苏克那姆特来接的不马里？
0: 妈个你还不都，克那姆特来提的侬啥？嗯。哎，那打不得。妈那样，俺屋里爱的，妈爸来去的不得个，妈妈那说他都比人吧，阿得个好些个妈年都那。有比了不你还耶？妈你的书，妈给的么？没用么？给个搬给的不会了嘛嘞？
2: 哎，后天妈的干那个，干那一类吧？能不说啥？走路？
0: 走路一个个？哦，是嘛？皮包面啥子了？你个个？没用命扣的书，搬到他们吧？
2: 哎，嗨，
0: 妈你给来，用不得罗伊那生克嘛嘞的？
1: 是。
0: 说啥读书？来开那么命得给罗伊那说你个个？是要弄爱的，你懂啥？
1: 是要弄爱天黑么？嗯，俺都弄心黑。
0: 你懂啥？哥哥，妈的，来日可是要怕那好了不呢？妈你都那哇那好那都那 hostel 的来日可当了不呢？没得的是 first division 的要哇那拉去不呢？
2: 哦哦，
1: 姨母，那妈给没用看不那得？
0: 看你懂啥？

0: 哎，那大礼物包是不送嘛不？
1: 大礼包。
0: 对不，他二位还呢？
1: 嗯，真没。奶奶给，干么罗伊不当爱的，来开门还没送别克。有门口搬走呢，碰壁了可以被上来个带的。哎，不对，他二给的我弄的。哎，他不收我钱了，给那卡里拍下呗。阿顿那真没。
0: 哼，阿顿那该说怎么？我看到，也没算他蛮克。哎，你能不问那看个吧你？能来一个当不了不的，从哪样来还是你？
1: 可是别，
0: 干哪么都乌的说呢？哎，不的乌比哟，切，别下去白吃了，放屁了给。
1: 可是别，哎，能不能吃？阿都不，伊拉克那个多罗巴英文的，苦逼了可能。能不说伊拉克那很不的，哎，怕的。能那玩呢？皮啥了个？我怕了个东新这个白啥都。能个怎么谈成交？那马威那看个个弄来瑞，是的，一个来不得他们么呢？阿都么回事呢？
0: 可是讲把马店阿马当帮我碰着了的呢，看你不本事呢不我？
1: 能个话看不会看个，一概看呢。毕竟个啥那么路，马碰怕个个弄西空来，能个弄西不等那谈可白个他么呢？阿都不怕这边，能一个本事的个拉通那不好呢？弄西不个名的能不？阿爸不给供弄的那么辛苦，一般的。
0: 妈呀，该弄弄那海里的不？哎，我都给弄皮了。弄那，哎，给的帮他忙的。
1: 可是别。
0: 弄来把嘛碰到，哎，给的事儿干的。弄那都买海弄嘛嘞。弄那不养怕的。
1: 切，没有这个怕的，搞个弄，用脏了。
0: 脏我，哎，给他看的，哎，跟他们给的还是。
1: 不要紧的，怕的，弄来下边的呢，都。都海玲，你的侬伊妈是八家的。
0: 哈，伊妈。
1: 真好吧？是。
0: 会，真可以。阿多老，侬就张我是。
1: 哎妈，等待我去个。是，拍这边。是。
0: 该侬。
1: 拍下是拍成功。是，哎，得卡来了不的，该用得看的那景了，那怎么海玲？是，拍下喽。
0: 会，阿多，侬拍卡的他的不亚瑞海是你个？哎，张个。
1: 嗯，张哦。帕杰比，能唱歌，能，哎，一本气的给拉歌，帕杰比，啊，嘿，洛达伊玛，伊玛能给那赛过，那早就了不呢？我是的，伊玛，能不他都那么多呢？空堂那布布麦给伊么的，行那不卡吉兰比提罗的西勒卡列尼玛，那查布米切尔阿曼尼的肯比干过伊玛。哎，那卡里不是我准备的吗？哎，是不，行不给二他来的吗？哎，干哪个家里弄的？这老板比么空着，看没事。哎妈，爸公个姨妈个奶奶，姨妈说，
2: 马林，
1: 姨妈，
2: 哎你，哥哥个运动啥个事？
1: 爸公，姨妈，哎，可能这里。
3: 呀嘞呀嘞。
2: 你们弄的生活嘞？
1: 哦。
2: 来他们的不都的？洛达莫潘的彭根不都的呢？从这的拉呢？
1: 哦，
4: 该得里侬能不能等他？我们都能来西不？
1: 嗯，
4: 哈，还有伊妈的。
1: 伊妈，哎，
3: 伊尼的说来去的还不打嘞？干嘛说我们得打了的呢？哈，
1: 我们哎，吉安那么忙的呢？哎，
3: 怕嘞怕嘞怕嘞！好几天呢，吉安忙不伊么？他们都来嘞，啥个？俺那不工作那么好了，可都不能死的，兄弟。
1: 嗯。
4: 干哪不得来着？这不困难能了？那不我都俺们送他哩，不都不搞哩个呢？
1: 姨妈，
4: 姨妈给干哪来着？不咪够的？能你辛苦呀？俺们等姨妈的硬币去不都？哎，那搞个都不蛮不呢不我？
1: 姨妈，
3: 嘿嘿 ，Come on, my boy， 是好个好个。
1: 嗯，
3: 你爸那不，俺都给俺们送他不好那不然呢？姨妈的给能给 problem， 可的嘛？哎，可以老爱那看个 ，problem 俺们得来了，哎那老爱那 solve 到了个呢？
1: 阿公
2: 哥哥。我哩是帅的啥不不的，
1: 会
2: 的。
4: 这新买的。
1: 准。
4: 那我妈嘞，能给俺那喂用的的。
1: 姨妈，
4: 妈他们过年能不挨的那来着了不？能给行了不用的的。
1: 姨妈，宝宝，哎不，姨妈，
2: 妈嘞，
1: 那
2: 这是我哩也得呢，阿的啥路是了？
1: 哎不，
2: 这是了。

0: ꯂꯥꯞꯄꯤ ꯑꯗꯣ ꯆꯍꯤ ꯈꯔꯁꯦ ꯋꯥꯈꯜ ꯍꯣꯡꯗꯅ ꯉꯥꯏꯔꯝꯕ ꯉꯝꯒꯗ꯭ꯔꯣ
1: ꯉꯝꯅꯤ ꯉꯝꯅꯤ
0: ꯐꯖꯕꯤ
1: ꯃꯥꯂꯦꯝ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ꯁꯥꯔꯦꯕ ꯐꯅꯌꯥꯝꯅ ꯋꯥꯡꯉꯦꯕ ꯑꯗꯨꯕꯨꯗꯤ
1: ꯍꯣꯏ
0: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ꯛꯁꯤꯡꯁꯤꯗ ꯂꯝ ꯂꯝꯒꯤ ꯂꯩꯀꯥꯏ ꯂꯩꯀꯥꯏꯒꯤ ꯑꯣꯏꯅ ꯅꯨꯄꯤꯁꯤꯡꯁꯤꯅ ꯊꯣꯛꯑꯒ ꯑꯗꯨꯝꯕꯥꯏꯅ ꯎꯍꯩ ꯋꯥꯍꯩꯗꯣ ꯀꯥꯍꯟꯅꯤꯡꯕ ꯍꯥꯏ ꯇꯥꯔꯦ
1: ꯍꯣꯏ ꯍꯣꯏ ꯑꯇꯩ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ꯄꯤꯒꯗꯕ ꯂꯩꯔꯤ
0: ꯃꯦꯝ ꯄ꯭ꯔꯃꯥ ꯂꯣꯏꯅ ꯃꯆꯥ ꯑꯝꯈꯛꯇꯪ ꯇꯟꯖꯕ ꯌꯥꯒꯗ꯭ꯔꯥ
1: ꯍꯣꯏ ꯀꯔꯝ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ꯒꯗꯣꯏꯅꯣ
0: ꯁꯨ ꯍꯣꯏ ꯃꯌꯥꯝꯅ ꯇꯥꯕ ꯌꯥꯕ ꯋꯥꯅꯤꯗ ꯑꯗꯨꯕꯨ
1: ꯍꯣꯏ ꯍꯣꯏ ꯃꯌꯥꯝ ꯇꯥꯕꯗ ꯅꯨꯡꯉꯥꯏꯒꯗꯕ ꯋꯥꯐꯝ ꯈꯛꯇꯃꯛ ꯐꯣꯡꯗꯣꯛꯄꯤꯔꯛꯑ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ꯀꯣ ꯍꯣꯏ
0: ꯃꯦꯝ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ꯋꯥꯔꯁꯨ ꯅꯨꯡꯁꯥ ꯁꯥꯔꯁꯨ ꯅꯣꯡꯉꯥꯟꯕꯗꯒꯤꯅ ꯅꯨꯃꯤꯠ ꯇꯥꯕ ꯐꯥꯎꯕꯁꯦ ꯊꯕꯛꯁꯦ ꯑꯗꯨꯝ ꯁꯨꯔꯤꯅꯦꯕꯀꯣ ꯑꯗꯨꯒ ꯅꯨꯃꯤꯠ ꯍꯦꯛ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ꯋꯥꯖꯔꯨꯕ ꯑꯗꯨꯗꯤ ꯏꯃꯨꯡꯗ ꯆꯪꯉꯒ ꯃꯤꯑꯣꯏꯕ ꯈꯨꯁꯦ ꯂꯣꯏꯅ ꯄꯣꯊꯥ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ꯐꯃꯨꯡꯁꯤꯗ ꯀꯥꯈꯠꯂꯒ ꯄꯣꯊꯥꯕ ꯃꯇꯝꯗ ꯀꯥꯡꯒꯟ ꯊꯥꯔꯅꯦꯕꯀꯣ ꯑꯗꯨꯗꯤ ꯀꯥꯡꯒꯟꯁꯦ 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ꯋꯥꯔꯨꯝꯅꯤꯅ ꯐꯃꯨꯡꯁꯦ ꯅꯨꯡꯉꯥꯏꯅ ꯈꯤꯇꯪ ꯍꯤꯞꯄꯅ ꯄꯣꯊꯥꯖꯕ ꯃꯇꯝꯁꯤꯗ ꯑꯩ ꯀꯥꯡꯒꯟꯗꯨꯗꯒꯤ ꯑꯋꯥꯡ ꯀꯥꯡꯒꯟꯒꯤ ꯑꯋꯥꯡꯕꯗꯨꯗꯒꯤ ꯇꯝꯅ ꯇꯝꯅ ꯀꯨꯝꯊꯔꯛꯄ ꯃꯥꯗꯦ 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ꯝꯃꯤꯕꯁꯤꯗ ꯀꯛ ꯁꯨꯝ ꯆꯤꯛꯑꯒ ꯇꯧ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ꯇꯨꯝꯕꯁꯤ ꯌꯥꯔꯔꯣꯏꯕꯀꯣꯃꯦ ꯑꯗꯩꯗꯤ ꯇꯨꯝꯕꯁꯤ ꯌꯥꯔꯔꯣꯏꯗꯕꯅꯤꯅ ꯐꯔꯦ ꯅꯪ ꯑꯃꯨꯛꯇꯪ ꯍꯟꯇꯛ ꯁꯨꯝꯗꯔ ꯆꯤꯛꯄ ꯇꯥꯔꯒꯗꯤ ꯑꯩꯅ ꯅꯪꯕꯨ ꯍꯥꯠꯂꯒꯅꯤ ꯑꯩꯁꯦ ꯍꯧꯒꯠꯂ ꯐꯝ ꯉꯥꯏ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ꯗꯩ ꯃꯥ ꯁꯨꯝꯗꯔꯛꯀꯗꯣꯏꯅꯦꯕꯀꯣ ꯁꯨꯝꯗꯔꯛꯄꯁꯤꯗ ꯉꯁꯥꯏꯒꯤ ꯔꯥꯎꯟꯁꯤꯗꯒꯤ ꯂꯩꯔꯝꯅꯤꯅ ꯈꯔꯁꯤ ꯀꯨꯝꯊꯔꯛꯑꯃꯤꯅ ꯑꯩꯅ ꯑꯅꯪꯕꯗ ꯑꯩ ꯍꯜꯍꯧꯔꯅꯤꯗꯅ ꯅꯪꯗꯕꯒꯩꯗ ꯃꯣꯏ ꯆꯦꯟꯈꯠꯈ꯭ꯔꯅꯤ ꯃꯄꯥ ꯃꯈꯥꯗ ꯑꯃꯨꯛ ꯂꯩꯈ꯭ꯔꯅꯤꯗꯅ ꯃꯦ
1: ꯍꯣꯏ
0: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ꯋꯥꯅ ꯁꯨꯖꯔꯨꯔꯒꯁꯨ ꯅꯨꯡꯗꯥꯡ ꯉꯥꯏꯍꯥꯛꯇꯪ ꯇꯨꯝꯖꯕꯗ ꯄꯣꯊꯥꯕ ꯈꯪꯍꯟꯗꯕ ꯍꯥꯏ ꯇꯥꯔꯦ
1: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ꯔꯒꯗꯤ ꯍꯌꯦꯡ ꯅꯣꯡꯉꯥꯜꯂꯒ ꯑꯃꯨꯛꯁꯨ ꯅꯣꯡꯃꯒꯤ ꯁꯤꯟꯊꯥꯗꯣ ꯐꯖꯅ ꯄꯥꯡꯕ ꯉꯝꯒꯗꯣꯏꯅꯤ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 ꯄꯥꯝꯖꯩ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ꯄꯤꯕꯅꯦꯕꯀꯣ ꯃꯔꯨꯞꯀꯤꯁꯦ ꯍꯣꯏ ꯍꯣꯏ ꯊꯧꯔꯝ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ꯇꯅ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ꯏꯁꯩ ꯃꯈꯜ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ꯊꯥꯒꯠꯆꯔꯤ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ꯏꯔꯝꯂꯦ ꯃꯍꯥꯛ ꯇꯨꯃꯛ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ꯁꯔꯃ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ꯁꯖꯤ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ꯒꯤꯇꯃꯗꯤ ꯇꯣꯝ

0: 当时都一滴油时间都过呢过呢，或者一滴油打的那么样，是过来的。
1: 隔离皮啥皮，那么肉个么肉给打的是吧？
0: 啊，以前泡面菜呀，都泡面菜，然后皮为了擦吧，木瓜皮木瓜皮那个擦吧，那个过没？
1: 嗯哼，
0: 啥子买那种？啊，那个青粉末呢？还打了多不青粉？对对，就看个屋顶那么多的，都不买卤味呢，就我们这累累呢。啊，俺个意思讲，再看看那什么呢？那里的我打过了个，连这里还打了新的啊，哎呀的，他不舒服嘛，等着说，哇吧，哎呀，帮着吧，一切也没拉个，虽然弄来吧，都弄那个说完了，虽然别看不还不都危险点了，他们在给没没不是他在这里么干呢？
1: Hoi hoi, Tongna Pabi Marup Singi Manunda, Marup Gitasu Amani, Haibo from Tamzari Duga, Tongna Dumak Sung Ling Ling, Danasung Han Han Danai Jasing, Matolombo Pau Basimbang and Biu, Haibo from Tamzari, Nuzi Say Maka Kudol Tamzari, Mayampuna, Taminer Si, Torum Sida, Sarugia Birakba, Tagajari. Tahanjagadori Ba Isayasi, Nanakta Asumasum, Filmasidagi, Rajeshori Nasakbani, Sairingba Kaidem Imo, Sairangba, Sori Sanjum.

0: ꯗꯣꯛꯇꯔ ꯇꯤ ꯕ꯭ꯔꯖꯀꯨꯃꯥꯔꯅ ꯍꯥꯏ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ꯃꯥꯂꯦꯝ ꯏꯃꯥ ꯀꯟꯅꯕ ꯀꯔꯤ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ꯍꯥꯏꯕꯗꯨ ꯌꯦꯡꯁꯤꯟꯕ ꯇꯉꯥꯏ ꯐ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ꯐꯕ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ꯂꯩꯕ ꯃꯥꯂꯦꯝ ꯑꯃ ꯊꯝꯂꯝꯅ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ꯅꯨꯡꯉꯥꯏ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ꯑꯩꯒꯤ ꯀꯟꯚꯤꯅꯦꯟꯁ ꯌꯦꯡꯉꯒ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ꯡꯗ ꯇꯧꯔꯤ ꯑꯦꯛꯇꯤꯚꯤꯁ ꯃꯌꯥꯝꯅ ꯊꯥꯗꯔꯛꯄ ꯑꯗꯨ ꯃꯈꯜꯒꯤ ꯃꯩꯈꯨ ꯃꯌꯥꯝꯅ ꯂꯧꯔꯀꯥꯟꯗ ꯑꯦꯠꯃꯣꯁꯐꯤꯌꯔꯁ ꯃꯣꯠꯂꯛꯄꯅꯤꯁꯦ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ꯀꯥꯎꯊꯣ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ꯃꯣꯠꯂꯛꯄꯗꯨꯅ ꯉꯁꯤꯗꯤ ꯑꯩꯈꯣꯏ ꯍꯤꯡꯂꯤꯕ ꯍꯤꯡꯂꯤꯕ ꯑꯩꯈꯣꯏꯅꯁꯤꯒꯤ ꯖꯦꯅꯦꯔꯦꯁꯟꯁꯤ ꯅꯠꯇꯗ꯭ꯔꯥ ꯑꯩꯈꯣꯏ ꯇꯨꯡꯒꯤ ꯖꯦꯅꯦꯔꯦꯁꯟ ꯃꯐꯝ ꯄꯤꯔꯝꯗꯕ ꯑꯃ ꯑꯣꯏꯗꯣꯔꯤꯕ ꯀꯩꯗꯧꯁꯨ ꯑꯗ ꯉꯁꯤꯗꯤ ꯑꯁꯨꯕ ꯀ꯭ꯋꯦꯁꯟꯁꯤ ꯉꯁꯤ ꯍꯤꯡꯃꯤꯟꯅꯔꯤꯕ ꯑꯩꯈꯣꯏꯅ ꯇꯨꯡꯒꯤ ꯖꯦꯅꯦꯔꯦꯁꯟꯗ ꯄꯥꯝꯁꯤ ꯀꯟꯅ ꯉꯝꯗ꯭ꯔꯒ ꯉꯝꯃꯣꯏꯗ ꯍꯥꯏꯕꯗꯨꯅꯤ ꯍꯥꯏꯕꯒꯤ ꯀ꯭ꯋꯦꯁꯟꯗꯨꯗ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ꯌꯥꯝ ꯆꯥꯎꯈꯠꯂꯤ ꯑꯩꯈꯣꯏ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ꯁꯤ ꯉꯥꯛꯄ ꯉꯝꯅ ꯆꯠꯅꯕꯤꯗꯝꯇ ꯑꯩꯈꯣꯏ ꯐꯖꯅꯕꯝ ꯆꯪꯉꯤ ꯑꯃꯒꯃꯨꯛ ꯇ꯭ꯔꯁ ꯗꯤꯐꯤꯁ ꯂꯩꯇꯕꯝ ꯆꯪꯉꯤ꯫
0: ꯊꯧꯔꯝ ꯑꯁꯤ ꯔꯥꯏꯖ꯭ꯌꯒꯤ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ꯖꯨꯂꯣꯖꯤ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 ꯏꯀꯣꯂꯣꯖꯤ ꯑꯦꯟ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ꯅꯦꯠꯋꯥꯛ, ꯑꯦꯂꯥꯏꯟꯁ ꯐꯣꯔ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ꯑꯜꯇꯔꯅꯦꯇꯤꯚ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ꯀꯛꯆꯤꯡ ꯄꯕ꯭ꯂꯤꯛ ꯁ꯭ꯀꯨꯜꯅ ꯄꯨꯟꯅ ꯁꯤꯟꯕꯅꯤ꯫ ꯊꯧꯕꯥꯜ ꯖꯤꯂꯥꯗꯁꯨ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ꯁꯤ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ꯊꯧꯕꯥꯜ ꯑꯣꯀ꯭ꯔꯝꯗ ꯂꯩꯕ ꯋꯥꯏꯈꯣꯃꯅꯤ ꯒꯔꯜꯁ ꯀꯣꯂꯦꯖꯇꯁꯨ ꯃꯥꯂꯦꯝꯒꯤ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ꯗꯥꯏꯚꯔꯁꯤꯇꯤ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ꯏꯟꯁꯄꯥꯌꯔ ꯕꯥꯏ ꯅꯦꯆꯔ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ꯐꯣꯔ ꯑꯋꯥꯔ ꯐ꯭ꯌꯨꯆꯔ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ꯁꯤꯝꯄꯣꯖꯤꯌ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ꯖꯤꯔꯤꯕꯥꯝ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ꯖꯤꯔꯤꯕꯥꯝ ꯕꯨꯛ ꯐꯤꯌꯔ 2026 ꯃ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ꯖꯤꯂꯥ ꯑꯁꯤꯒꯤ ꯏꯃꯥ ꯀꯩꯊꯦꯜ ꯑꯃꯗꯤ ꯄꯤ ꯗꯕ꯭ꯂꯤꯎ ꯗꯤ ꯒꯦꯁ ꯍꯥꯎꯁ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ꯂꯥꯏꯔꯤꯛꯀꯤ ꯃꯦꯂꯥ ꯑꯁꯤ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ꯑꯃꯗꯤ ꯀꯔꯤꯌꯔ ꯒꯥꯏꯗꯦꯟꯁ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ꯈꯤ꯫ ꯃꯦꯂꯥ ꯑꯁꯤ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ꯂꯥꯏꯌꯦꯛꯄ, ꯋꯥꯔꯤ ꯂꯤꯕ ꯑꯃꯗꯤ ꯗꯦꯕꯦꯠ ꯀꯝꯄꯤꯇꯤꯁꯟꯅꯆꯤꯡꯕ ꯀꯌꯥꯁꯨ ꯄꯥꯡꯊꯣꯛꯈꯤ꯫ ꯃꯦꯂꯥ ꯑꯁꯤꯗ ꯖꯤꯔꯤꯕꯥꯝꯒꯤꯇ ꯅꯠꯇꯅ ꯁꯤꯜꯆꯔꯒꯤ ꯂꯥꯏꯔꯤꯛꯀꯤ ꯏꯁꯇꯣꯜ ꯑꯍꯨꯝꯁꯨ ꯍꯥꯡꯈꯤ꯫ ꯔꯥꯏꯖ꯭ꯌ ꯇꯔꯥꯒꯤ ꯔꯥꯖ꯭ꯌ ꯁꯚꯥ ꯁꯤꯠ ꯀꯨꯟꯃꯔꯤꯒꯤ ꯃꯤꯈꯜ ꯖꯨꯟ 18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ꯅ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ꯏ.ꯁꯤ.ꯑꯥꯏ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ꯈꯜ ꯑꯁꯤꯒꯤ ꯅꯣꯇꯤꯐꯤꯀꯦꯁꯟꯅ ꯖꯨꯟ ꯑꯃꯗ ꯊꯣꯛꯀꯅꯤ, ꯃꯤꯔꯦꯞꯆꯦ ꯄꯤꯁꯤꯟꯕ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ꯖꯨꯟ ꯅꯤꯄꯥꯟꯅꯤ, ꯁ꯭ꯀ꯭ꯔꯨꯇꯤꯅꯤ ꯖꯨꯟ ꯃꯥꯄꯟ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ꯔꯦꯞꯆꯦ ꯂꯧꯊꯣꯛꯄ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ꯅ ꯖꯨꯟ 13ꯗꯅꯤ꯫ ꯃꯤꯈꯜ ꯖꯨꯟ 19ꯗ ꯄꯥꯡꯊꯣꯛꯂꯒ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ꯇꯗ ꯚꯣꯠ ꯃꯁꯤꯡ ꯊꯤꯒꯅꯤ ꯍꯥꯏꯔꯤ꯫ ꯃꯊꯪ ꯊꯥꯗ ꯃꯇꯝ ꯂꯣꯏꯔꯒꯗꯕ ꯔꯥꯖ꯭ꯌ ꯁꯚꯥ ꯁꯗꯁ꯭ꯌ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ꯍꯥꯟꯅ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ꯆ ꯗꯤ ꯗꯦꯕꯦꯒꯧꯔꯥ,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ꯖꯣꯁ ꯀꯨꯔꯤꯌꯟ ꯑꯃꯁꯨꯡ ꯔꯕꯅꯤꯠ ꯁꯤꯡ ꯌꯥꯎꯔꯤ꯫ ꯔꯥꯖ꯭ꯌ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ꯟꯙ꯭ꯔ ꯄ꯭ꯔꯗꯦꯁ, ꯒꯨꯖꯔꯥꯠ ꯑꯃꯁꯨꯡ ꯀꯔꯅꯥꯇꯀꯥꯒꯤ ꯁꯤꯠ ꯃꯔꯤ, ꯔꯥꯖꯁꯊꯥꯟ ꯑꯃꯁꯨꯡ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ꯁꯤꯠ ꯑꯍꯨꯝ, ꯓꯥꯔꯈꯟꯒꯤ ꯑꯅꯤ, ꯃꯅꯤꯄꯨꯔ, ꯃꯦꯘꯥꯂꯌ,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ꯃꯤꯖꯣꯔꯥꯝꯒꯤꯅ ꯁꯤꯠ ꯑꯃꯃꯝ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ꯁꯥꯏꯄ꯭ꯔ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ꯅꯤꯀꯣꯁ ꯈ꯭ꯔꯤꯁꯇꯣꯗꯨꯂꯤꯁꯀ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ꯍꯦꯟ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ꯛꯁꯥ, ꯇꯦꯛꯅꯣꯂꯣꯖꯤ, ꯉꯥꯛꯁꯦꯜ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ꯌꯥꯟꯅꯆꯦ ꯀꯌꯥꯁꯨ ꯁꯍꯤ ꯇꯧꯅꯈꯤ꯫ ꯊꯧꯔꯝ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 ꯐ꯭ꯔꯤ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ꯠ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ꯑꯃꯗꯤ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ꯁꯤꯡ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ꯐꯣꯔꯦꯟ ꯃꯤꯅꯤꯁ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ꯅ꯭ꯌꯨ ꯗꯦꯜꯂꯤꯗ ꯊꯥ ꯑꯁꯤꯒꯤ 26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ꯌꯁꯪꯀꯔꯅ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ꯄꯦꯅꯤ ꯋꯣꯡ, ꯖꯄꯥꯟ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ꯇꯣꯁꯤ ꯃꯤꯆꯨ ꯃꯣꯇꯤꯒꯤ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ꯁ꯭ꯇꯦꯠ ꯃꯥꯔꯀꯣ ꯔꯨꯕꯤꯌꯣ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ꯅꯕ ꯕꯥꯔꯇꯟ ꯇꯧ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ꯖꯣꯏꯀꯨꯃꯥꯔ ꯅꯤꯡꯊꯧꯖꯥꯒꯤ ꯃꯌꯦꯛꯇ ꯌꯨꯝꯅꯥꯝ ꯏꯕꯣꯍꯟ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ꯑꯩꯗꯤ ꯂꯥꯟꯈꯤꯗꯦ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ꯟꯗꯦꯁ꯭ꯋ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ꯏꯃꯣꯆꯥ ꯊꯤꯌꯥꯝ ꯁꯩꯔꯥꯡꯕꯅ ꯒꯣꯄꯤ

0: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ꯄꯨꯡ 5 ꯇꯥ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ꯂꯝ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ꯑꯈꯥꯝ ꯁꯂꯥꯝ ꯑꯃꯗꯤ ꯃꯛꯂꯪ ꯊꯣꯡ ꯑꯍꯨꯝ ꯑ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ꯃꯤꯌꯥꯝꯗ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ꯊꯣꯡꯁꯤꯡ ꯑꯁꯤꯅ ꯃꯤꯌꯥꯝ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ꯠ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ꯂꯝꯕꯤ ꯊꯣ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ꯗꯨꯅ ꯃꯤꯌꯥꯝ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ꯄꯥꯟꯗꯝꯅꯤ. ꯃꯥꯂꯦꯝꯒꯤ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ꯗꯥꯏꯚꯔꯁꯤꯇꯤ ꯅꯨꯃꯤꯠ ꯉꯁꯤ ꯀꯛꯆꯤꯡꯒꯤ ꯑꯉꯥꯡꯆꯤꯟ ꯏꯀꯣ ꯄꯥꯛ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ꯇꯤ ꯕ꯭ꯔꯖꯀꯨꯃꯥꯔꯅ ꯍꯥꯏ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ꯃꯥꯂꯦꯝ ꯏꯃꯥ ꯀꯟꯅꯅꯕ ꯀꯔꯤ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ꯍꯥꯏꯕꯗꯨ ꯌꯦꯡꯁꯤꯟꯕ ꯇꯉꯥꯏ ꯐꯗꯦ. ꯊꯧꯕꯥꯜ ꯖꯤꯂꯥꯗꯁꯨ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ꯁꯤ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ꯊꯧꯕꯥꯜ ꯑꯣꯀ꯭ꯔꯝꯗ ꯂꯩꯕ ꯋꯥꯏꯈꯣꯝꯃꯅꯤ ꯒꯔꯜꯁ ꯀꯣꯂꯦꯖꯇꯁꯨ ꯃꯥꯂꯦꯝꯒꯤ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ꯗꯥꯏꯚꯔꯁꯤꯇꯤ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ꯈꯤ.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ꯖꯤꯔꯤꯕꯥꯝ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ꯖꯤꯔꯤꯕꯥꯝ ꯕꯨꯛ ꯐꯤꯌꯔ 2026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ꯖꯤꯂꯥ ꯑꯁꯤꯒꯤ ꯏꯃꯥ ꯀꯩꯊꯦꯜ ꯑꯃꯗꯤ ꯄꯤ ꯗꯕ꯭ꯂꯤꯎ ꯗꯤ ꯒꯦꯁ ꯍꯥꯎꯁ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ꯂꯥꯏꯔꯤꯛꯀꯤ ꯃꯦꯂꯥ ꯑꯁꯤ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ꯑꯃꯗꯤ ꯀꯔꯤꯌꯔ ꯒꯥꯏꯗꯦꯟꯁꯇ ꯌꯨꯝꯐꯝ ꯑꯣꯏ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ꯁꯥꯏꯄ꯭ꯔ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ꯅꯤꯀꯣꯁ ꯈ꯭ꯔꯤꯁꯇꯣꯗꯨꯂꯤꯗꯤꯁꯀ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ꯁꯤꯡꯗ ꯍꯦꯟ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ꯗ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ꯛꯁꯥ, ꯇꯦꯛꯅꯣꯂꯣꯖꯤ, ꯉꯥꯛꯁꯦꯜ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ꯌꯥꯟꯅꯆꯦ ꯀꯌꯥꯁꯨ ꯁꯍꯤ ꯇꯧꯅꯈꯤ. ꯀ꯭ꯋꯥꯠ ꯐꯣꯔꯦꯟ ꯃꯤꯅꯤꯁ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ꯅ꯭ꯌꯨ ꯗꯦꯜꯂꯤꯗ ꯊꯥ ꯑꯁꯤꯒꯤ 6ꯇ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ꯑꯩ ꯁꯪꯀꯔꯅ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ꯄꯦꯅꯤ ꯋꯣꯡ, ꯖꯄꯥꯟ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ꯇꯣꯁꯤ ꯃꯤꯆꯨ ꯃꯣꯇꯣꯒꯤ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ꯒꯤ ꯁꯦꯀ꯭ꯔꯦꯇꯔꯤ ꯑꯣꯐ ꯁ꯭ꯇꯦꯠ ꯃꯥꯔꯀꯣ ꯔꯨꯕꯤꯑꯣ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ꯅꯕ ꯕꯥꯔꯇꯟ ꯇꯧꯈ꯭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ꯒ ꯀ꯭ꯔꯤꯀꯦꯠꯀꯤ ꯃꯦꯠꯁ ꯑꯃꯗ ꯉꯁꯤ ꯁꯟꯔꯥꯏꯖꯔꯁ ꯍꯥꯏꯗ꯭ꯔꯕꯥꯗꯀ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ꯒ ꯍꯥꯏꯗ꯭ꯔꯕꯥꯗꯇ ꯂꯩꯕ ꯔꯥꯖꯤꯕ ꯒꯥꯟꯙꯤ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ꯃꯦꯠꯁ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7 ꯃꯈꯥꯏꯗ ꯍꯧ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ꯗꯦꯕꯗꯇꯥ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ꯑꯩꯒꯤꯅ ꯍꯥꯏꯕ ꯈꯨꯗꯤꯡꯁꯤꯕꯨ ꯀꯅꯥꯅ ꯑꯩ ꯇꯒꯤ ꯑꯣꯏꯅꯤꯡꯂꯣꯏꯗꯒꯤꯅꯤ? ꯉꯥꯛꯁꯒꯦ, ꯁꯦꯟꯅꯖꯒꯦ, ꯂꯩꯖꯒꯦ ꯅꯪꯇꯒꯤꯅꯤ ꯍꯥꯏꯅ ꯏꯁꯩ ꯑꯁꯤ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ꯑꯦ ꯁꯤ ꯃꯦꯁ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ꯇ ꯈꯨ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 ꯂꯪꯊꯕꯥꯜꯗꯒꯤ ꯃꯍꯦꯁ ꯀꯨꯃꯥꯔ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ꯁꯤꯡꯖꯃꯩꯗꯒꯤ ꯃꯣꯔꯤꯁ ꯌꯨꯝꯅꯥꯝ ꯑꯃꯗꯤ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ꯉꯁꯤꯒꯤ ꯆꯦꯅꯦꯜ ꯑꯁꯤꯗ ꯊꯝꯖꯔꯤꯕ ꯑꯃꯗꯤ ꯍꯌꯦꯡꯒꯤ ꯊꯧꯔꯝꯁꯤꯡ ꯃꯌꯥꯝꯗ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ꯡꯁꯤꯡꯖꯕ ꯑꯁꯤ ꯍꯦꯛ ꯂꯣꯏꯕꯒ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ꯐꯪꯕꯤꯒꯅꯤ ꯃꯣꯇꯤꯚꯦꯁꯅꯦꯜ ꯊꯧꯔꯝꯗ ꯉꯥꯡꯕꯝ ꯁꯣꯅꯤꯌꯥ ꯆꯅꯨ ꯗꯤꯄꯨꯇꯤ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 ꯑꯣꯐ ꯄꯨꯂꯤꯁ ꯁ꯭ꯄꯣꯔꯠꯁ ꯃꯥꯄꯟ ꯁꯨꯕ ꯑꯥꯏ ꯑꯥꯔ ꯕꯤ ꯕꯠꯇꯥꯂꯤꯌꯟ ꯈꯨꯃꯟꯂꯝꯄꯥꯛ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ꯒꯤꯇꯤꯀꯥ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ꯅꯨꯃꯤꯗꯥꯡ ꯄꯨꯡ ꯇꯔꯨꯛ ꯃꯤꯅꯤꯠ ꯅꯤꯐꯨ ꯃꯍꯧꯁꯥꯒꯨꯝ ꯊꯝꯖꯔꯤ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ꯍꯣꯡꯁꯥꯝꯕꯝ ꯄ꯭ꯔꯤ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ꯀꯤꯗꯅꯤꯗ ꯅꯨꯡ ꯂꯩꯕ ꯑꯃꯗꯤ ꯂꯥꯏꯌꯦ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ꯅꯥꯃꯩꯔꯥꯛꯄꯝ ꯁꯥꯟꯇꯖꯤꯠ ꯀꯟꯁꯜꯇꯦꯟ ꯔꯥꯁ ꯃꯦꯗꯤꯁꯤ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ꯂꯆꯟꯗ꯭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ꯅꯨꯃꯤꯗꯥꯡ ꯄꯨꯡ ꯇꯔꯦꯠ ꯃꯤꯅꯤꯠ ꯅꯤꯐꯨꯃꯉꯥ ꯗꯤꯁꯇ꯭ꯔꯤꯛ ꯅ꯭ꯌꯨꯁ ꯂꯦꯇꯔꯗ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ꯆꯤꯊꯤ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ꯅꯨꯃꯤꯗꯥꯡ ꯄꯨꯡ ꯇꯔꯦꯠ ꯃꯤꯅꯤꯠ ꯌꯥꯡꯈꯩ ꯅꯨꯃꯤꯗꯥꯡ ꯄꯨꯡ ꯃꯥꯄꯜ ꯃꯤꯅꯤꯠ ꯃꯉꯥ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ꯇꯥꯡꯕꯜꯂꯥꯟ ꯌꯥꯡꯈꯩꯍꯨꯝꯗꯣꯏ ꯁꯨꯕ ꯄꯟꯗꯨꯞ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ꯆꯌꯣꯜꯒꯤ ꯃꯄꯥꯎ ꯄꯨꯕ ꯊꯧꯔꯝ ꯆꯌꯣꯜꯁꯤꯗ ꯅꯨꯃꯤꯗꯥꯡ ꯄꯨꯡ ꯃꯥꯄꯜ ꯃꯤꯅꯤꯠ ꯀꯨꯟꯊ꯭ꯔꯥꯃꯉꯥ ꯊꯧꯔꯝ ꯈꯣꯝꯖꯤꯟ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ꯆꯌꯣꯜꯁꯤꯗ ꯇꯥꯍꯟꯖꯔꯕ ꯃꯇꯨꯡ ꯐꯤꯂꯝ ꯏꯁꯩ ꯅꯨꯃꯤꯗꯥꯡ ꯄꯨꯡ ꯇꯔꯥ ꯒꯤꯠ

0: ꯑꯗꯨꯒ ꯃꯁꯤ ꯇꯦꯛꯇꯣꯀꯦꯁꯟ ꯇꯧꯕ ꯌꯥꯏ ꯀꯤꯅꯤꯒꯤ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ꯇꯦꯛꯇꯣꯀꯦꯁꯟ ꯇꯧꯕ ꯌꯥꯏ ꯀꯤꯅꯤꯒꯤ ꯀꯥ ꯃꯌꯥꯝꯁꯤꯗ ꯆꯪꯉ ꯆꯪꯉ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ꯌꯥꯏ ꯑꯗ ꯃꯁꯤ ꯂꯩꯇ꯭ꯔꯦ ꯑꯃꯗ ꯃꯦꯛꯁꯤꯃꯝ ꯂꯩꯇ꯭ꯔꯦ ꯂꯩ ꯏ ꯊꯣꯛꯄꯕꯨꯗꯤ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ꯀꯤꯗꯅꯤ ꯍꯨꯠꯄꯗꯨꯗꯤ ꯉꯁꯥꯏꯒꯤ ꯏ ꯊꯣꯛꯄꯒꯤ ꯆꯥꯟꯁꯁꯦ ꯑꯗꯨꯝ ꯈꯔ ꯂꯩꯕꯅꯤ ꯑꯩꯈꯣꯏꯗ ꯄꯥꯔꯁꯦꯟꯇꯦꯖ ꯑꯣꯏꯅ ꯑꯗꯨꯝ ꯈꯔ ꯂꯩꯕꯅꯤ ꯑꯗꯨꯕꯨ ꯑꯗꯨꯝ ꯌꯥꯝ ꯂꯩꯇꯦ ꯑꯗꯨꯕꯨ ꯑꯗꯨꯝ ꯌꯥꯝ ꯂꯩꯇꯦ ꯍꯥꯏꯇꯥꯔꯦ ꯁꯤꯗꯗꯤ ꯑꯌꯥꯝꯕ ꯂꯩꯇꯦ ꯑꯗꯨꯕꯨ ꯑꯗꯨꯝ ꯌꯥꯝ ꯂꯩꯇꯦ ꯍꯥꯏꯇꯥꯔꯦ
1: ꯍꯧꯖꯤꯛ ꯅꯨꯡ ꯂꯩꯕꯒꯤ ꯐꯤꯕꯝꯁꯤ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ꯆꯍꯤ ꯑꯃꯅꯤꯁꯤꯗ ꯃꯁꯤꯒꯤ ꯇ꯭ꯔꯦꯟꯁꯤ ꯗꯤꯛꯂꯥꯏꯟ ꯇꯧꯔꯛꯄ꯭ꯔ ꯀꯃꯥꯏꯅ ꯀꯔꯤ ꯐꯤꯕꯝ ꯂꯩ ꯀꯃꯥꯏꯅ ꯊꯦꯡꯅꯕꯤ?
0: ꯍꯥꯟꯅ ꯑꯍꯥꯟꯕ ꯍꯦꯛꯎꯔꯛꯄꯗꯗꯤ ꯅꯨꯡꯁꯤ ꯌꯥꯝ ꯆꯥꯎ ꯆꯥꯎ ꯂꯩꯔꯝꯃꯤ, ꯆꯥꯎ ꯆꯥꯎ ꯂꯩ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ꯑꯆꯧ ꯑꯆꯧꯕ ꯍꯥꯏꯀꯤꯅꯤꯁꯤ ꯄꯨꯔꯥ ꯏ ꯅꯨꯡ ꯌꯥꯎꯔ ꯂꯩꯕ ꯈꯣꯠꯄꯁꯤ ꯌꯥꯝ ꯊꯦꯡꯅꯩꯑꯕ. ꯍꯧꯖꯤꯛꯁꯦ ꯆꯍꯤ ꯑꯃꯅꯤꯁꯤ ꯃꯅꯨꯡꯗꯗꯤ ꯇ꯭ꯔꯦꯟꯁꯦ ꯑꯃꯨꯛ ꯌꯥꯝꯅ ꯆꯥꯎꯕ ꯅꯨꯡꯁꯤ ꯊꯦꯡꯅꯗ꯭ꯔꯦ ꯍꯥꯏꯇꯥꯔꯦ.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ꯝ ꯑꯦꯋꯥꯔꯅꯦꯁ ꯂꯩꯕꯩꯔ ꯈꯪꯗ꯭ꯔꯦꯕꯀꯣ, ꯅꯠꯇ꯭ꯔꯒ ꯑꯗꯣ ꯁꯣꯝ ꯃꯦꯁꯤꯟꯒꯨꯝꯕ ꯌꯥꯝ ꯂꯩꯕꯩꯔ ꯈꯪꯗ꯭ꯔꯦ. ꯕꯠ ꯉꯁꯥꯏꯒꯤ ꯄꯤꯛꯄ ꯍꯥꯏꯗꯤ ꯌꯥꯝ ꯆꯥꯎꯕ ꯅꯨꯡ ꯍꯧꯖꯤꯛꯀꯤ ꯁ꯭ꯇꯦꯛ ꯍꯣꯔꯟ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ꯁꯖꯤꯒꯤ ꯃꯆꯤ ꯃꯥꯜꯂꯦ ꯈꯣꯠꯂꯦꯀ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ꯌꯥꯝ ꯔꯦꯌꯔ ꯑꯣꯏꯔꯦꯕ ꯍꯥꯟꯅꯒꯤ ꯌꯦꯡꯅꯔꯒꯗꯤ. ꯑꯗꯨꯅ ꯍꯧꯖꯤꯛꯅ ꯑꯌꯥꯝꯕꯇꯩꯁꯤꯅ 2 cm꯭ꯒꯨꯝꯕ ꯑꯗꯒꯤ 1.5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ꯅꯦꯖ ꯇꯧꯕ ꯍꯥꯏꯇꯥꯔꯦ, ꯌꯥꯝ ꯆꯥꯎꯕꯗꯤ ꯊꯦꯡꯅꯗ꯭ꯔꯦ.
1: ꯅꯨꯡ ꯂꯩꯇꯅ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ꯆꯤꯟꯖꯥꯛ ꯃꯃꯥꯡꯗꯁꯨ ꯄꯟꯕꯤꯈ꯭ꯔꯦ,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ꯀꯔꯤꯒꯤ ꯋꯥꯐꯝ ꯊꯝꯕꯤꯅꯤ ꯉꯁꯥꯏ ꯆꯥꯕ ꯊꯛꯄ ꯆꯤꯟꯖꯥꯛꯀꯤ ꯃꯇꯥꯡ?
0: ꯆꯥꯕꯁꯦ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 3 points ꯍꯥꯏꯇꯥꯔꯦꯀꯣ, ꯑꯩꯅ ꯌꯥꯝ ꯁ꯭ꯇ꯭ꯔꯤꯛ ꯇꯧꯕꯁꯦ ꯑꯩꯈꯣꯏ ꯑꯣꯖꯥꯒꯩꯅ ꯇꯝꯕꯤꯔꯛꯄꯁꯦ, ꯐꯥꯔꯁꯇ ꯕꯦꯂꯦꯟꯁ ꯗꯥꯏꯠꯁꯦ,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ꯑꯃ ꯐꯖꯅ ꯇꯧꯕꯤꯔꯣ, ꯕꯦꯂꯦꯟꯁ ꯗꯥꯏꯠ ꯋꯤꯠ ꯄ꯭ꯔꯣꯄꯔ ꯋꯥꯇꯔꯀꯣ. ꯁꯦ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ꯌꯥꯔꯒꯗꯤ ꯔꯦꯗ ꯃꯤꯠꯁꯦ ꯈꯤꯇꯪ ꯍꯟꯊꯕꯤꯔꯣ. ꯊꯥꯔꯗꯇ ꯉꯁꯥꯏꯒꯤ ꯊꯨꯝ ꯍꯟꯊꯕꯤꯔꯣ. ꯃꯁꯤ ꯑꯍꯨꯝ ꯇꯧꯔꯒꯗꯤ ꯑꯌꯥꯝꯕ ꯅꯨꯡꯁꯦ ꯍꯟꯗꯩ.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ꯀꯤꯗꯅꯤꯗ ꯅꯨꯡ ꯂꯩ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ꯂꯥꯏꯌꯦꯡ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ꯅꯃꯩꯔꯥꯞꯀꯝ ꯁꯥꯟꯇꯖꯤꯠ, ꯀꯟꯁꯜꯇꯦꯟ ꯌꯨꯔꯣꯂꯣꯖꯤꯁ ꯔꯥꯖ ꯃꯦꯗꯤꯁꯤꯇꯤ ꯑꯃꯗꯤ ꯅꯥꯝ ꯀꯟꯁꯜꯇꯦꯟ ꯌꯨꯔꯣꯂꯣꯖꯤꯁ ꯄꯤꯁꯨꯝ ꯊꯣꯡ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2: ꯑꯗꯨꯗꯤ ꯁꯤ ꯕꯤ ꯑꯦꯝ ꯉꯁꯤ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ꯅꯤꯅ 실록바 마땅하시다 하는 나부터 오르시
3: 호잇
2: 더럼 다비리 베싱 부어 묵가 하나 구름자리

ꯚꯥꯔꯠ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ꯃꯄꯥꯜꯂꯝꯒꯤ ꯑꯦꯌꯔꯂꯥꯏꯟꯁꯤꯡꯗ ꯃꯃꯥꯡꯗ ꯊꯥ ꯃꯈꯛꯇꯗ ꯑꯦꯌꯔ ꯍꯣꯁꯇꯦꯁ 27 ꯃꯥꯏ ꯄꯥꯛ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ꯇ 2026 ꯀꯤ ꯖꯅꯋꯥꯔꯤ ꯊꯥꯗ ꯃꯤꯑꯣꯏ 93 ꯄꯨꯊꯣꯛꯇꯨꯅ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ꯁ꯭ꯄꯣꯀꯟ ꯏꯪꯂꯤꯁ, ꯁ꯭ꯄꯣꯀꯟ ꯍꯤꯟꯗꯤ, ꯒ꯭ꯔꯨꯃꯤꯡ,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ꯏꯟꯇꯔꯚ꯭ꯌꯨ ꯇꯦꯛꯅꯤꯛꯁ, ꯔꯦꯝꯞ ꯋꯥꯛ ꯑꯃ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ꯀꯣꯔꯁꯁꯤꯡ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 ꯁꯦꯜꯂꯤ ꯆꯪꯆꯪꯗꯅ ꯇꯝꯕ ꯌꯥ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ꯗꯨꯅ ꯀ꯭ꯂꯥꯁ 12 ꯂꯣꯏꯔꯒ ꯑꯦꯚꯤꯌꯦꯁꯟꯒꯤ ꯂꯝ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ꯃꯪ ꯃꯪꯕꯤꯌꯨ.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ꯜ ꯑꯝꯕꯨꯂꯦꯟ ꯑꯣꯄꯣꯖꯤꯠ ꯖꯤ ꯄꯤ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ꯅꯠꯇ꯭ꯔꯒ MPP ꯀꯣꯝꯄ꯭ꯂꯦꯛꯁ ꯄꯥꯎꯅꯥ ꯕꯖꯥꯔ ꯄꯣꯂꯣ ꯒ꯭ꯔꯥꯎꯟ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ꯐꯤꯁꯇꯒꯤ ꯄꯥꯎ ꯂꯧꯕꯤꯌꯨ.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ꯃꯊꯪꯗ ꯊꯦꯡꯅ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ꯕꯥꯃꯣꯟ ꯀꯝꯄꯨꯗꯒꯤ ꯑꯦꯂꯥꯡꯕꯝ ꯑꯇꯣꯝꯕ ꯇꯣꯝꯕ ꯏꯆꯦ ꯏꯇꯩꯃ ꯇꯥꯃꯣ ꯑꯕꯦꯃ ꯑꯕꯨꯡꯉꯣ ꯑꯃꯗꯤ ꯕꯥꯃꯣꯟ ꯂꯩꯀꯥꯏꯗꯒꯤ ꯏꯆꯦ ꯏꯔꯣꯡꯕꯝ ꯗꯅꯤꯁꯣꯔꯤ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ꯕꯒ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ꯗꯨꯅ ꯃꯦꯁꯦꯖ ꯑꯃꯈꯛ ꯏꯕꯤꯔꯛꯄꯅꯤ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ꯗꯣꯅꯦꯁꯣ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ꯃꯤꯠꯇ ꯐꯕꯨ ꯐꯖꯔꯕ ꯅꯨꯡꯁꯨ ꯅꯨꯡꯁꯤ ꯐꯖꯕ ꯃꯍꯥꯛꯅ ꯉꯥꯡꯊꯣꯔꯛꯄ ꯇꯧꯊꯣꯔ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ꯏꯄꯛꯇ ꯄꯛꯆꯩ ꯏꯁꯩ ꯑꯁꯤ ꯇꯥꯔꯒ ꯈꯪꯃꯤꯟꯅꯁꯤ ꯀꯔꯤꯕꯨꯅꯣ ꯐꯖꯔꯤ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ꯟꯅ ꯑꯦꯚꯤꯌꯦꯁꯟꯒꯤ ꯂꯝꯗ ꯊꯕꯛ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ꯅ ꯆꯂꯥꯏꯖꯕ ꯃꯅꯤꯄꯨꯔ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ꯐ꯭ꯔꯤ ꯌꯨꯅꯤꯐꯣꯔꯝꯁꯨ ꯄꯤꯖꯒꯅꯤ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ꯁꯤꯗꯒꯤ ꯀꯦꯕꯤꯟ ꯀ꯭ꯔꯨ ꯑꯃꯗꯤ ꯒ꯭ꯔꯥꯎꯟ ꯁ꯭ꯇꯥꯐ ꯆꯥꯝꯃ ꯍꯦꯟꯅ ꯄꯨꯊꯣꯛꯄꯁꯨ ꯉꯝꯈ꯭ꯔꯦ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8582973800ꯗ ꯀꯣꯟꯇꯦꯛ ꯇꯧꯕꯤꯌꯨ

ꯂꯥꯟꯃꯤꯁꯤꯡ ꯃꯁꯛ ꯎ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ꯛ ꯈꯨꯝꯕꯤ ꯅꯨꯄꯤꯗꯨꯅ ꯃꯃꯥꯏ ꯂꯩꯊꯣꯛꯂꯒ ꯂꯩ ꯃꯀꯣꯟ ꯇꯥꯕ ꯂꯝꯕꯤꯔꯣꯝꯗ ꯁꯠ ꯂꯩꯁꯤꯜꯂꯒ ꯆꯪꯈ꯭ꯔꯦ ꯃꯇꯧꯗꯣ ꯎꯇ꯭ꯔꯥ ꯍꯣꯖꯪꯒꯤ ꯊꯥꯛ ꯑꯋꯥꯡꯕꯗ ꯂꯦꯞꯂꯤꯕ ꯃꯩꯇꯤꯉꯨ ꯃꯙꯨꯆꯟꯗ꯭ꯔꯅ ꯎꯠꯊꯣꯛꯈ꯭ꯔꯦ ꯃꯍꯥꯛ ꯏ ꯀꯥꯔꯛꯏ ꯋꯥ ꯃꯆꯦꯠ ꯑꯃꯠꯇ ꯉꯥꯡꯂꯝꯗꯅ ꯁꯪꯒꯥ ꯌꯨꯝꯖꯥꯎꯗ ꯍꯥꯏꯖꯤꯟꯈ꯭ꯔꯦ ꯃꯅꯥꯏꯁꯤꯡꯅ ꯃꯇꯨꯡ ꯏꯟꯅꯈꯤ ꯑꯁꯨꯝ ꯁꯥꯎꯅꯤꯡꯂꯛꯏ ꯃꯩꯇꯤꯉꯨ ꯃꯙꯨꯆꯟꯗ꯭ꯔꯅ ꯀꯣꯛꯈꯨꯝꯕꯤ ꯅꯨꯄꯤ ꯑꯗꯨꯅ ꯇꯧꯔꯤꯕ ꯃꯇꯧ ꯑꯗꯨ ꯎꯔꯨꯕꯗ ꯑꯁꯨꯝ ꯁꯥꯎꯅꯤꯡꯂꯛꯏ ꯅꯨꯄꯤ ꯑꯗꯣ ꯃꯍꯥꯛꯅ ꯃꯁꯛ ꯈꯪꯏ ꯌꯥꯝꯅ ꯊꯤꯅ ꯆꯩꯅꯤꯡꯂꯛꯏ ꯑꯗꯨꯕꯨ ꯅꯤꯡꯊꯧꯅꯤ ꯍꯥꯏꯗꯨꯅꯁꯨ ꯃꯍꯥꯛꯅ ꯅꯨꯄꯤ ꯑꯗꯣ ꯃꯅꯥꯛꯇ ꯀꯧꯔꯨꯕꯗꯤ ꯊꯧꯒꯜꯂꯣꯟꯗ ꯑꯀꯥꯏꯕ ꯂꯩ ꯃꯊꯟꯇ ꯈꯣꯏꯗꯧ ꯁꯥꯎꯒꯠꯇꯨꯅ ꯍꯪꯒꯠꯍꯟꯗ ꯆꯠꯇꯨꯅ ꯂꯩ ꯇꯧꯐꯝ ꯈꯪꯗꯕꯒꯤ ꯃꯑꯣꯡꯗ ꯃꯈꯨꯠ ꯌꯦꯟꯅ ꯈꯨꯇꯨꯝ ꯇꯥꯁꯤꯜꯂꯒ ꯃꯈꯨꯠ ꯑꯣꯏꯒꯤ ꯈꯣꯕꯥꯛꯇ ꯈꯨꯇꯨꯝ ꯁꯨꯖꯔꯒ ꯈꯥꯡꯏ ꯃꯈ꯭ꯌꯥ ꯆꯤꯛꯇꯨꯅ ꯈꯥꯡꯏ ꯃꯊꯟꯇ ꯃꯈꯟ ꯇꯤꯊꯣꯛꯇꯨꯅ ꯑꯃꯨꯛ ꯁꯣꯟꯖꯩ ꯂꯥꯛꯆꯩꯗ ꯑꯆꯥ ꯃꯊꯤꯕꯣꯡꯅ ꯑꯩꯅ ꯊꯥꯛꯂꯒ ꯃꯤꯆꯪ ꯆꯪꯕꯅ ꯂꯥꯜꯍꯧꯕ ꯃꯆꯥꯒꯤ ꯃꯥꯏꯀꯩꯗ ꯈꯪꯒꯅꯤꯗꯣ ꯉꯁꯤꯗꯤ

0: ꯐꯔꯦ, ꯑꯩꯍꯥꯛ ꯆꯠꯂꯒꯦ.
1: ꯃꯩꯇꯩꯉꯣ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ꯝꯂꯒ ꯃꯄꯥꯟ ꯊꯣꯛꯈ꯭ꯔꯦ ꯑꯗꯨꯒ ꯃꯅꯥꯏ ꯀꯧꯔꯦ.
0: ꯍꯥꯏ ꯉꯥꯟꯕ, ꯂꯥꯎꯍꯦ. ꯐꯩꯗꯥ ꯑꯃ ꯊꯥꯖꯤꯜꯂꯒ ꯏꯃꯥ ꯑꯁꯤꯗ ꯆꯤꯡꯉꯥ ꯈꯝꯕꯤ ꯀꯧꯊꯣꯛꯍꯜꯂꯨ, ꯉꯁꯤꯗꯤ ꯃꯇꯤꯛ ꯊꯣꯛꯄ ꯂꯥꯛꯅꯒꯦ.
1: ꯑꯩꯒ꯭ꯌꯥ, ꯉꯥꯟꯕꯅ ꯃꯕꯨꯡ ꯅꯤꯡꯊꯧ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ꯗꯨꯅ ꯈꯣꯡꯁꯥꯟꯈ꯭ꯔꯦ. ꯃꯇ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ꯀꯣꯛꯈꯨꯝꯕꯤ ꯅꯨꯄꯤ ꯑꯗꯣ ꯂꯩ ꯃꯀꯣꯟꯗꯒꯤ ꯍꯥꯏꯗꯣꯔꯛꯇꯨꯅ ꯃꯩꯇꯩꯉꯣ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ꯁꯪꯒꯥꯏ ꯇꯝ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ꯟꯕꯣꯏ ꯆꯠꯄꯣꯏ ꯇꯧꯗꯨꯅ ꯂꯥꯛꯏ. ꯂꯥꯟ ꯈꯥꯝꯅꯕ ꯃꯤ ꯊꯥꯈꯣ ꯍꯥꯏꯒꯦ ꯇꯧꯖꯕꯅꯤ. ꯂꯝꯈꯥꯡꯗ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ꯃꯥꯌꯣꯛꯅꯩ, ꯑꯅꯤꯃꯛ ꯆꯞ ꯆꯞ ꯂꯦꯞꯇꯨꯅ ꯌꯦꯡꯅꯩ. ꯃꯃꯤꯠ ꯖꯨꯔꯥꯅꯤ, ꯃꯤꯂꯣꯛꯅꯩ. ꯏꯃꯥꯒꯤ ꯃꯗꯨꯆꯟꯗ꯭ꯔ ꯀꯣꯛꯈꯨꯝꯕꯤ ꯅꯨꯄꯤ ꯑꯗꯨꯅ ꯅꯨꯡꯁꯤꯅ ꯀꯧꯔꯒ ꯃꯈꯥꯇꯅ ꯋꯥ ꯈꯔ ꯍꯥꯏꯒꯦ ꯇꯧꯔꯤꯉꯩꯗ ꯃꯩꯇꯩꯉꯣ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ꯁꯥꯎꯔꯞ ꯇꯧꯔꯗꯨꯅ ꯆꯩꯕꯣꯏ ꯀꯔꯤꯕꯣꯏ ꯈꯪꯍꯥꯏ ꯍꯥꯏꯔꯛꯏ.
0: ꯑꯩꯉꯣꯟꯗ ꯏꯃꯥꯒꯤ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ꯍꯥꯏꯗꯨꯅ ꯀꯧꯕꯤꯔꯛꯀꯅꯨ. ꯑꯩꯍꯥꯛ ꯅꯪꯒꯤ ꯅꯆꯥ ꯄꯣꯛꯄ ꯅꯠꯇꯦ. ꯅꯪꯒꯤ ꯅꯆꯥꯁꯥꯗꯨ ꯆꯦꯡ ꯆꯪꯕ ꯆꯧꯔꯖꯤꯠꯅ ꯑꯩꯕꯨ ꯇꯥꯟꯊꯣꯛꯂꯒ ꯇꯥꯡꯕꯜ ꯃꯨꯟꯗꯨꯅ ꯅꯤꯡꯊꯧ ꯑꯣꯏ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ꯜ ꯂꯥꯛꯂꯦ. ꯑꯩꯒꯤ ꯅꯥꯛꯇ ꯂꯩꯕꯤꯔꯅꯨ, ꯆꯠꯈ꯭ꯔꯣ, ꯆꯠꯂꯣ ꯅꯆꯥꯒꯤ ꯅꯅꯥꯛꯇ.
1: ꯀꯣꯛꯈꯨꯝꯕꯤ ꯅꯨꯄꯤ ꯑꯁꯦ ꯑꯇꯩ ꯀꯅꯥ ꯅꯠꯇꯦ, ꯆꯧꯔꯖꯤꯠ ꯄꯣꯛꯄꯤ ꯃꯃꯥ ꯏꯕꯦꯝꯃ ꯔꯥꯅꯤ ꯗꯦꯚꯨꯇꯤꯅꯤ. ꯃꯍꯥꯛ ꯃꯃꯥꯏ ꯏꯆꯞ ꯃꯨꯉꯥꯡꯏ, ꯃꯄꯤ ꯏꯔꯥ ꯆꯦꯜꯂꯤ, ꯃꯁꯥ ꯅꯤꯡꯂꯞ ꯇꯧꯏ, ꯍꯥꯏꯐꯝ ꯈꯪꯗꯅ ꯁꯥꯎꯅꯤꯡꯂꯤ. ꯃꯤꯀꯨꯞ ꯑꯗꯨꯃꯛꯇꯗ ꯀꯣꯅꯨꯡ ꯊꯥꯗꯣꯛꯂꯒꯦ ꯍꯥꯏꯗꯨꯅ ꯈꯜꯂꯤ. ꯅꯣꯛꯐꯦꯠ ꯇꯧꯔꯒ ꯍꯥꯏꯔꯤ,
0: ꯏꯃꯥꯒꯤ ꯃꯗꯨꯆꯟꯗ꯭ꯔ, ꯏꯃꯥ ꯆꯠꯂꯒꯦ. ꯑꯩꯒꯤ ꯏꯆꯥ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ꯍꯥꯠꯅꯍꯜꯂꯒ ꯅꯍꯥꯛ ꯅꯨꯡꯉꯥꯏꯅ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ꯄꯥꯜꯂꯨꯀꯣ. ꯀꯔꯤꯁꯨ ꯃꯔꯥ ꯂꯩꯖꯗꯕ ꯑꯉꯥꯡꯁꯨ ꯑꯣꯏꯔꯤꯕ ꯏꯆꯥ ꯏꯕꯨꯡꯉꯣ ꯑꯇꯣꯟꯕ ꯁꯥꯃꯨ ꯐꯥꯕ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ꯁꯨ ꯅꯍꯥꯛꯅ ꯀꯁꯥꯔꯗ ꯂꯣꯏ ꯊꯥꯕꯤꯈ꯭ꯔꯦ. ꯅꯈꯣꯏꯅ ꯆꯤꯟꯅꯅꯥꯎ ꯃꯌꯥꯝ ꯃꯔꯛꯇꯒꯤ ꯈ꯭ꯋꯥꯏꯗꯒꯤ ꯀꯟ ꯊꯧꯔꯕ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ꯂꯩꯇ꯭ꯔꯕꯗꯤ ꯅꯍꯥꯛꯀꯤ ꯌꯦꯛꯅ ꯇꯤꯡꯈꯪ ꯂꯩꯔꯔꯣꯏ. ꯅꯊꯟꯇ ꯅꯨꯡꯉꯥꯏꯅ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ꯂꯩꯍꯧꯔꯣ, ꯏꯃꯥ ꯆꯠꯂꯦꯀꯣ.
1: ꯔꯥꯅꯤ ꯗꯦꯚꯨꯇꯤ ꯃꯤꯀꯨꯞ ꯑꯃ ꯐꯥꯎꯕ ꯄꯟꯊꯔꯝꯗꯅ ꯃꯃꯥꯏ ꯍꯨꯠ ꯂꯩꯊꯣꯛꯂꯒ ꯈꯣꯡꯂꯩ ꯊꯨꯅ ꯆꯠꯈ꯭ꯔꯦ. ꯃꯩꯇꯩꯉꯣ ꯃꯗꯨꯆꯟꯗ꯭ꯔꯒꯤ ꯃꯅꯥꯏ ꯉꯥꯟꯕ ꯅꯨꯡꯉꯥꯏꯇꯦ. ꯃꯕꯨꯡꯉꯣ ꯅꯤꯡꯊꯧꯒꯤ ꯌꯥꯊꯪꯗꯣ ꯃꯍꯥꯛꯅ ꯍꯟꯒꯠꯂꯨꯕ ꯃꯇꯤꯛ ꯅꯠꯇꯦ. ꯃꯍꯥꯛꯅ ꯇꯥꯟꯅꯗꯨꯅ ꯔꯥꯅꯤ ꯗꯦꯚꯨꯇꯤ ꯈꯥꯝꯂꯨꯕꯁꯨ ꯃꯇꯤꯛ ꯅꯠꯇꯦ. ꯃꯊꯧ ꯅꯠꯇꯅ ꯃꯀꯟꯇꯤ ꯐꯨꯗꯣꯛꯏ ꯍꯥꯏꯗꯨꯅ ꯆꯩꯔꯥꯛ ꯐꯪꯅꯤꯡꯉꯥꯏꯅꯤ. ꯑꯗꯨꯃꯛꯄꯨ ꯃꯤꯑꯣꯏꯕꯒꯤ ꯃꯤꯅꯨꯡꯁꯤ ꯍꯥꯏꯕ ꯑꯗꯨꯗꯤ ꯃꯥꯒꯤ ꯃꯁꯥꯗ ꯌꯥꯎꯔꯤꯕ ꯀꯧꯕꯅ ꯋꯥ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ꯍꯥꯏꯍꯧꯕ ꯐꯕ꯭ꯔꯥ ꯍꯥꯏꯗꯨꯅ ꯈꯜꯂꯤ. ꯇꯧꯕꯁꯨ ꯀꯣꯅꯨꯡ ꯈꯟꯕ ꯍꯥꯏꯕ ꯑꯁꯦ ꯑꯣꯟꯊꯥꯡ ꯑꯣꯟꯁꯤꯟ ꯊꯨꯈ꯭ꯔꯄꯣꯠꯅꯤ. ꯀꯅꯥꯅ ꯈꯪꯕ, ꯏꯕꯨꯡꯁꯤ ꯆꯧꯔꯖꯤꯠꯅ ꯈꯨꯖꯤ ꯈꯨꯅꯥꯟꯊꯣꯛꯇꯒꯤ ꯅꯤꯡꯊꯧ ꯑꯃꯨꯛ ꯍꯦꯛ ꯑꯣꯏꯔꯛꯂꯕꯗꯤ ꯉꯥꯟꯕ ꯃꯍꯥꯛꯀꯤ ꯐꯤꯕꯝꯁꯨ ꯍꯣꯡꯂꯛꯄ ꯌꯥꯏ. ꯉꯥꯟꯕ ꯀꯤꯔꯛꯇ꯭ꯔꯦ. ꯁ꯭ꯔꯤꯌꯣꯠ, ꯉꯥꯟꯕꯅ ꯃꯕꯨꯡꯉꯣꯕꯨ ꯅꯣꯂꯨꯛꯅ ꯀꯧꯔꯒ ꯍꯪꯒꯠꯆꯩ. ꯁꯟꯗ꯭ꯌꯥ ꯌꯥꯆꯪꯉ ꯃꯇꯝ ꯑꯁꯤꯗ ꯊꯧꯒꯜ ꯅꯥꯏꯁꯨ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ꯅ ꯂꯦꯡꯈ꯭ꯔꯤꯁꯤꯕꯨ ꯁꯅꯥꯕꯨꯗꯤ ꯑꯃꯨꯛꯇꯪ ꯇꯧꯕꯤꯕꯅ ꯐꯒꯗ꯭ꯔꯥ?
0: ꯉꯥꯟꯕ,
1: ꯃꯩꯇꯩꯉꯣ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ꯈꯣꯜ ꯀꯂꯞꯅ ꯀꯧꯔꯒ ꯍꯥꯏꯔꯤ,
0: ꯅꯊꯧ ꯅꯠꯇꯅ ꯀꯔꯤꯁꯨ ꯋꯥꯕꯤꯔꯨꯅꯨ, ꯆꯠꯈ꯭ꯔꯁꯅꯨ. ꯀꯣꯅꯨꯡ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ꯂꯩꯃ ꯅꯤꯡꯊꯦꯝ ꯅꯨꯄꯤ ꯑꯃꯟꯕꯤ ꯃꯌꯥꯝ ꯑꯁꯦ ꯊꯥꯛꯇꯨꯅ ꯊꯝꯗꯕꯅ ꯐꯔꯕꯅꯤ. ꯌꯥꯔꯤꯃꯈꯩ ꯃꯥꯒꯤ ꯃꯥꯒꯤ ꯇꯝꯄꯥꯛ ꯃꯌꯨꯝꯗ ꯇꯥꯟꯈꯤꯕꯅ ꯐꯔꯕꯅꯤ. ꯆꯤꯡꯉꯥ ꯈꯝꯕꯤ ꯑꯁꯦ ꯃꯆꯥ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ꯈ꯭ꯔꯁꯅꯨ.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ꯑꯅꯤꯃꯛ ꯁꯤꯔꯕꯗꯤ ꯌꯦꯡꯅ ꯇꯤꯡꯈꯪ ꯂꯩꯔꯔꯣꯏ. ꯏꯅꯥꯎꯇꯣꯟ ꯁꯥꯃꯨ ꯐꯥꯕꯁꯨ ꯂꯣꯏꯗꯒꯤ ꯀꯧꯈꯠꯄꯒꯤ ꯋꯥꯐꯝ ꯂꯩꯇꯦ. ꯍꯧꯖꯤꯛꯇꯤ ꯃꯗꯨꯆꯟꯗ꯭ꯔ ꯑꯩꯍꯥꯛꯅ ꯈꯨꯌꯥ ꯇꯨꯁꯤꯠꯅ ꯄꯥꯜꯂꯒꯗꯕꯅꯤꯅꯦ ꯉꯥꯟꯕ. ꯂꯩꯉꯥꯛꯂꯣꯟꯒꯤ ꯄꯣꯃꯤꯠ ꯄꯣꯔꯝ 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ꯁꯤꯅꯤꯗꯣ? ꯀꯥꯡꯖꯩ ꯃꯤꯍꯥꯠꯀꯤ ꯃꯇꯥꯡꯗꯁꯨ ꯄꯣꯃꯤꯠ ꯄꯣꯔꯝ ꯎꯕ ꯉꯝꯕ ꯃꯗꯨꯆꯟꯗ꯭ꯔ ꯑꯩꯍꯥꯛꯅ ꯀꯔꯤꯁꯨ ꯋꯥꯗꯅ ꯏꯔꯥꯏ ꯍꯦꯛ ꯂꯥꯏꯅ ꯀꯪꯂꯩ ꯇꯥꯡꯕꯜ ꯐꯪꯈꯤꯕ ꯑꯗꯨꯅꯤꯗꯣ?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1: ꯅꯨꯃꯤꯠ ꯃꯁꯛ ꯎꯈꯤꯗ꯭ꯔꯦ. ꯔꯥꯅꯤ ꯗꯦꯚꯨꯇꯤ ꯀꯪꯂꯥꯒꯤ ꯅꯣꯡꯆꯨꯞ ꯊꯪꯕ ꯁꯅꯥꯊꯣꯡ ꯂꯥꯟꯊꯣꯛꯂꯒ ꯆꯨꯝꯗ꯭ꯔꯤꯡꯅ ꯊꯣꯡ ꯅꯝꯕꯣꯟꯕꯤ ꯇꯝꯅ ꯈꯣꯡꯁꯥꯟꯈ꯭ꯔꯦ. ꯃꯍꯥꯛꯅ ꯆꯠꯅ ꯆꯠꯅ ꯈꯜꯂꯤ,
0: ꯍꯦ, ꯃꯩꯇꯩꯉꯣ ꯃꯗꯨꯆꯟꯗ꯭ꯔ, ꯆꯤꯡꯉꯥ ꯈꯝꯕꯤ ꯔꯥꯅꯤ ꯗꯦꯚꯨꯇꯤ ꯑꯩꯒꯤ ꯏꯇꯤꯛ ꯈꯪꯍꯟꯒꯦꯗꯣ?
1: ꯔꯥꯅꯤ ꯗꯦꯚꯨꯇꯤꯕꯨ ꯃꯩꯇꯩꯉꯣ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ꯀꯣꯅꯨꯡꯗꯒꯤ ꯇꯥꯟꯊꯣꯛꯈ꯭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ꯀꯣꯅꯨꯡ ꯃꯅꯨꯡꯗ ꯃꯍꯩ ꯃꯍꯩ ꯇꯥꯅꯔꯛꯂꯦ. ꯃꯗꯨꯆꯟꯗ꯭ꯔ ꯄꯣꯛꯄꯤ ꯉꯥꯡꯕꯝ ꯆꯅꯨ ꯍꯔꯤꯃꯇꯤ ꯄꯥꯈꯠꯆꯩ. ꯃꯥꯒꯤ ꯃꯆꯥ ꯃꯗꯨꯆꯟꯗ꯭ꯔꯅ ꯇꯧꯔꯤꯕ ꯊꯧꯑꯣꯡ ꯑꯐꯕ ꯑꯣꯏꯔꯣꯏ ꯍꯥꯏꯕ ꯈꯪꯖꯩ. ꯃꯍꯥꯛꯅ ꯈꯨꯗꯛꯇ ꯑꯔꯣꯅꯥꯏ ꯑꯅꯤꯈꯛ ꯔꯥꯅꯤ ꯗꯦꯚꯨꯇꯤꯕꯨ ꯉꯥꯛ ꯁꯦꯜꯂꯨꯅꯕ ꯊꯥꯈ꯭ꯔꯦ. ꯃꯅꯨꯡꯗꯗꯤ ꯃꯅꯥꯏꯁꯤꯡꯗ ꯂꯣꯟꯅ ꯈꯨꯖꯤꯜꯅ ꯁꯤꯛꯈꯤ, ꯑꯉꯛꯄꯅꯤ,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ꯑꯔꯣꯟꯕ ꯁꯔꯧ.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ꯂꯥꯟꯃꯤꯁꯤꯡ ꯃꯥꯒꯤ ꯃꯥꯒꯤ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ꯈꯨꯠꯐꯝ ꯆꯦꯠꯅ ꯆꯦꯠꯅ ꯄꯥꯏꯅꯔꯗꯨꯅ ꯆꯦꯟꯁꯤꯟꯅꯈ꯭ꯔꯦ꯫ ꯏꯕꯨꯡꯁꯤ ꯁꯦꯅꯥꯄꯇꯤ ꯃꯆꯤꯟ ꯃꯅꯥꯎ ꯆꯦꯟꯁꯤꯟꯅꯗꯤ ꯌꯥꯝꯅ ꯆꯤꯡꯂꯦꯝꯅ ꯆꯪꯁꯤꯟꯅꯔꯦ꯫ ꯅꯤꯡꯊꯦꯝꯁꯤꯡꯒꯤ ꯆꯠꯅ ꯂꯣꯟꯆꯠ ꯑꯃ ꯂꯩ, ꯃꯗꯨ ꯉꯥꯛꯇꯕ ꯌꯥꯗꯦ꯫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ꯠꯅ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ꯃꯌꯥꯝꯕꯨꯡ ꯆꯥꯎꯖꯤꯠ ꯈꯨꯔꯨꯝꯃꯤ꯫ ꯌꯥꯝꯕꯨꯡ,

0: ꯃꯥꯒꯤ ꯊꯣꯡꯖꯤꯟꯗ ꯂꯦꯞꯂ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ꯑꯁꯤ ꯇꯥꯕ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ꯑꯗꯨꯕꯨ ꯑꯩꯍꯥꯛꯅ ꯈꯟꯕꯗ ꯃꯍꯥꯛ ꯑꯁꯤ ꯑꯩꯍꯥꯛꯀꯤ ꯏꯃꯥ ꯊꯥꯁꯨ ꯔꯤꯇꯨꯃꯥꯒꯤ ꯊꯣꯡꯖꯤꯟꯗ ꯂꯦꯞꯂ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ꯑꯁꯤ ꯇꯥꯕ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ꯑꯗꯨꯕꯨ ꯑꯩꯍꯥꯛꯅ ꯈꯟꯕꯗ ꯃꯍꯥꯛ ꯑꯁꯤ ꯑꯩꯍꯥꯛꯀꯤ ꯏꯃꯥ ꯊꯥꯁꯨ ꯔꯤꯇꯨꯃꯥꯒꯤ ꯊꯣꯡꯖꯤꯟꯗ ꯂꯦꯞꯂ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ꯑꯁꯤ ꯇꯥꯕ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ꯑꯗꯨꯕꯨ ꯑꯩꯍꯥꯛꯅ ꯈꯟꯕꯗ ꯃꯍꯥꯛ ꯑꯁꯤ ꯑꯩꯍꯥꯛꯀꯤ ꯏꯃꯥ ꯊꯥꯁꯨ ꯔꯤꯇꯨꯃꯥꯒꯤ ꯊꯣꯡꯖꯤꯟꯗ ꯂꯦꯞꯂꯔꯦ ꯍꯥꯏꯕꯒꯤ ꯄꯥꯎ ꯑꯁꯤ ꯇꯥꯕ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ꯂꯦꯞꯂꯤ ꯑꯩꯈꯣꯏ ꯅꯪꯒꯤꯗꯃꯛ ꯍꯣꯠꯅꯈꯤꯒꯅꯤ, ꯆꯦꯟꯈꯤꯒꯅꯤ, ꯆꯣꯡꯈꯤꯒꯅꯤ,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ꯖꯤꯕꯁꯤꯡꯒꯤ ꯈꯣꯡꯗꯥꯐꯝ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ꯅꯪꯒꯤꯗꯃꯛ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ꯆꯌꯣꯜꯁꯤꯗ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ꯆꯦꯅꯦꯜ ꯑꯅꯤꯃꯛꯇ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ꯍꯧꯈꯤꯕ ꯆꯌꯣꯜ ꯑꯃ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ꯊꯧꯔꯝ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7 ꯈꯣꯟꯖꯦꯜꯅ ꯁꯣꯝꯗ ꯃꯄꯨꯡ ꯐꯥꯅ ꯇꯥꯕꯤꯌꯨ. ꯈꯥꯡꯉꯕꯣꯛꯇ ꯂꯩꯔꯤꯕ ꯕꯨꯛ ꯀ꯭ꯂꯕꯀꯤ ꯑꯦꯗꯤꯇꯔ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ꯂꯦꯅꯤꯟꯒꯤ ꯋꯥꯔꯣꯜ, ꯄꯨꯊꯣꯛꯄꯅ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ꯖꯤ.
1: ꯉꯁꯤꯗꯒꯤ ꯆꯍꯤ 90 ꯈꯔ ꯍꯦꯟꯕꯒꯤ ꯃꯃꯥꯡ ꯍꯥꯏꯖꯕ ꯇꯥꯔꯦ, 1984ꯗ ꯈꯥꯡꯉꯕꯣꯛꯀꯤ ꯀꯩꯊꯦꯜ ꯂꯥꯎꯀꯣꯟꯗꯒꯤ ꯃꯇꯝꯗꯨꯒꯤ ꯖꯨꯟ ꯖꯨꯂꯥꯏ ꯃꯇꯝꯗ ꯑꯔꯤꯕ ꯁꯦꯟ ꯃꯌꯦꯛ ꯅꯤꯡꯊꯧꯄꯥꯜꯂꯤꯉꯩ ꯃꯇꯝꯒꯤ ꯁꯦꯟ ꯃꯌꯦꯛ 2,000 ꯐꯪꯈꯤꯕꯒꯤ ꯔꯦꯀꯣꯔꯗ ꯑꯃ ꯑꯩꯈꯣꯏꯗ ꯂꯩꯒꯤ ꯍꯥꯏ ꯇꯥꯔꯦ. ꯑꯔꯤꯕ ꯃꯇꯝꯒꯤ ꯁꯦꯟ ꯃꯌꯦꯛꯁꯤꯡꯁꯤ ꯑꯣꯖꯥ ꯃꯨꯇꯥ ꯕꯍꯥꯗꯨꯔ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ꯈꯪꯅꯕꯤꯔꯤꯕ ꯀꯜꯆꯔꯣꯂꯣꯖꯤꯁ ꯑꯁꯤꯒꯤ ꯀꯁꯇꯗꯤꯗ ꯑꯣꯖꯥ ꯑꯁꯤꯅ ꯃꯇꯝꯗꯨꯗ 1984ꯒꯤꯗ ꯐꯪꯈꯤꯕꯁꯤ ꯃꯥꯅ ꯀꯂꯦꯛꯁꯟ ꯇꯧꯔꯒ ꯊꯝꯕꯤꯔꯝ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ꯅ 1990-5 ꯂꯩꯔꯤꯕ ꯑꯃ ꯀꯣꯏꯟ ꯃꯌꯥꯝꯁꯤꯒꯤ ꯄꯨꯂꯞ ꯀꯝꯄ꯭ꯂꯤꯠ ꯑꯣꯏꯕ ꯃꯣꯏꯅ ꯀꯦꯇꯂꯣꯛ ꯑꯃꯁꯨ ꯐꯣꯡꯕꯤꯔꯒ ꯌꯥꯝ ꯐꯖ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ꯗꯨ ꯍꯥꯏꯔꯤꯕ ꯄꯣꯠꯆꯩꯁꯤꯡꯁꯤ ꯈꯥꯡꯉꯕꯣꯛꯇꯒꯤ ꯐꯪꯈꯤꯕ ꯑꯣꯏꯔꯒꯁꯨ ꯈꯥꯡꯉꯕꯣꯛꯀ ꯑꯗꯨꯝ ꯂꯥꯝꯅꯈꯤꯕꯁꯦ ꯆꯍꯤ 90 ꯈꯔ ꯍꯦꯜꯂꯦ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ꯗ ꯈꯥꯡꯉꯕꯣꯛꯇꯁꯨ ꯑꯗꯨꯒꯤ ꯋꯥꯔꯤꯁꯤ ꯑꯗꯨꯝ ꯆꯍꯤ 90 ꯍꯦꯜꯂꯒꯁꯨ ꯑꯗꯨꯝ ꯅꯤꯜꯂꯒꯗꯤ ꯑꯗꯨꯝ ꯂꯩꯍꯧꯕꯅꯤ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ꯑꯣꯖꯥꯗꯨꯗ ꯎꯅꯔꯒ ꯈꯥꯡꯉꯕꯣꯛꯇꯁꯨ ꯈꯥꯡꯉꯕꯣꯛꯇꯒꯤ ꯐꯪꯈꯤꯕ ꯀꯣꯏꯟ ꯃꯌꯥꯝ ꯀꯣꯏꯟꯁꯤꯡ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ꯛꯖꯤꯕꯤꯁꯟ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ꯑꯩꯈꯣꯏ ꯂꯧꯖꯕꯅꯤ.
0: ꯃꯍꯩꯔꯣꯏ ꯃꯃꯥ ꯃꯄꯥꯇ ꯅꯠꯇꯅ ꯂꯩꯉꯥꯛꯅꯁꯨ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ꯄꯨ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ꯜ ꯀꯌꯥ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ꯉꯁꯤꯁꯨ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ꯍꯌꯦꯡ ꯅꯨꯡꯊꯤꯜ ꯄꯨꯡ 9:35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ꯈꯨꯗꯣꯜꯗ ꯀ꯭ꯂꯥꯁ 7ꯒꯤ ꯁꯤꯕꯤꯛꯁꯀꯤ 10ꯁꯨꯕ ꯄꯔꯥꯗ ꯁ꯭ꯇꯦꯠ ꯒꯚꯔꯟꯃꯦꯟꯠ.
2: ꯂꯥꯛꯑꯣ ꯂꯥꯛꯑꯣ ꯊꯣꯏꯕ, ꯔꯣꯃꯤꯀꯥ ꯅꯪꯁꯨ ꯂꯥꯛꯑꯣ ꯁꯤꯗ ꯁꯥꯍꯦꯕ ꯃꯤꯅꯔꯒꯤ ꯄꯥꯛ ꯃꯆꯥ ꯑꯁꯤꯗ ꯉꯥꯛꯇꯪ ꯄꯣꯊꯥꯒꯤꯁꯤꯁꯤ. ꯍꯩ ꯔꯣꯃꯤꯀꯥ, ꯅꯪꯕꯨ ꯅꯣꯏ ꯏꯃꯥꯗ ꯐꯖꯅ ꯍꯥꯏꯔꯝꯃꯤꯀꯣ ꯁꯤꯗ ꯂꯥꯛꯄꯁꯦ?
3: ꯍꯥꯏꯔꯝꯃꯦ ꯕꯕꯥ, ꯊꯣꯏꯕꯅꯁꯨ ꯍꯥꯏꯔꯝꯃꯦ ꯕꯕꯥꯒ ꯆꯠꯇꯣꯏꯅꯦꯅ.
4: ꯍꯥꯏꯔꯝꯃꯦ ꯕꯕꯥ, ꯊꯦꯡꯉꯁꯨ ꯄꯥꯕꯅ ꯌꯨꯝꯐꯥꯎ ꯊꯤꯜꯂꯛꯀꯅꯤꯅ ꯍꯥꯏꯔꯝꯃꯦ.
2: ꯑꯣ ꯐꯔꯦ ꯐꯔꯦ, ꯑꯗꯨꯗꯤ ꯒꯥꯔꯤ ꯃꯌꯥꯝꯁꯤ ꯈꯔ ꯀꯣꯝꯃꯀꯥꯟꯗ ꯃꯩꯒ ꯊꯥꯟꯒ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 ꯍꯟꯁꯤ ꯃꯤ ꯀꯣꯝꯃꯒꯀꯣ.
3: ꯍꯣꯏ ꯕꯕꯥ, ꯀꯩꯊꯦꯜꯗ ꯃꯩ ꯊꯥꯟꯒꯠꯅꯔꯛꯄꯁꯦ ꯑꯃꯨꯛꯇ ꯎꯗ꯭ꯔꯤ ꯑꯩꯗꯤ, ꯉꯁꯤꯅ ꯑꯍꯥꯟꯕꯅꯦ.
4: ꯑꯩꯁꯨ ꯎꯗ꯭ꯔꯤꯌꯦ, ꯃꯃꯥ ꯐꯥꯎꯕ ꯀꯩꯊꯦꯜꯗ ꯑꯗꯨꯝꯒ ꯂꯩꯕꯒꯥꯏꯗꯣ.
2: ꯐꯔꯦ ꯐꯔꯦ,
0: ꯁ꯭ꯀꯨꯜꯒꯤ ꯂꯥꯏꯔꯤꯛ ꯈꯛꯇ ꯄꯥꯕ ꯅꯠꯇꯅ ꯑꯀꯣꯏꯕꯗ ꯊꯣꯛꯂꯤ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ꯑꯩꯈꯣꯏ ꯈꯪꯖꯤꯟꯕ ꯅꯩꯅꯕ ꯌꯥꯝꯅꯃꯛ ꯀꯥꯟꯅꯒꯅꯤ.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ꯄꯨꯡ 6:3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ꯝꯖꯔꯤ ꯀ꯭ꯋꯤꯖ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ꯀꯣꯂꯦꯖꯁꯤꯡꯅ ꯗꯤ.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ꯑꯥꯔꯠꯁ, ꯗꯤ.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ꯃꯗꯤ ꯖꯤ.ꯄꯤ.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ꯀ꯭ꯋꯤꯖ ꯃꯥꯁꯇꯔ ꯎꯃꯔ ꯑꯦꯝ.ꯀꯦ. ꯁ꯭ꯀꯣꯔꯔꯗ ꯂꯣꯔꯤꯟꯗ ꯌꯨꯝꯅꯥꯝ.
5: ꯇꯤꯝ ꯑꯦ, ꯑꯦꯀꯣꯔꯗꯤꯡ ꯇꯨ ꯇꯦꯅꯤꯁ ꯔꯤꯒꯨꯂꯦꯁꯟꯁ, ꯋꯥꯠ ꯏꯁ ꯗ ꯇꯥꯝ ꯐꯣꯔ ꯑ ꯁ꯭ꯀꯣꯔ ꯑꯣꯐ 40-40 ꯏꯟ ꯑ ꯒꯦꯝ ꯍꯥꯏꯕ? ꯑꯩꯈꯣꯏ ꯇꯦꯅꯤꯁꯀꯤ ꯔꯤꯒꯨꯂꯦ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ꯁꯥꯟꯅꯔꯤꯉꯩ ꯃꯅꯨꯡꯗ ꯒꯦꯝ ꯑꯃꯗ ꯁ꯭ꯀꯣꯔꯁꯤ 40-40 ꯂꯩꯅꯕ ꯇꯥꯔꯒꯗꯤ ꯍꯥꯏꯔꯤꯕ ꯑꯗꯨꯒꯤ 40-40 ꯂꯩꯅꯕꯒꯤ ꯇꯥꯝꯗꯣ ꯃꯃꯤꯡ ꯀꯔꯤ ꯀꯧꯕꯒꯦ ꯍꯥꯏꯕ? ꯍꯥꯏꯗꯤ ꯄ꯭ꯂꯦꯌꯔ ꯑꯅꯤꯃꯛꯅ ꯕꯣꯠ ꯄ꯭ꯂꯦꯌꯔꯅ ꯄꯣꯏꯟꯁꯤ 40-40 ꯐꯪꯅꯔꯒ ꯂꯩꯕ ꯑꯗꯨꯒꯤ ꯇꯥꯝꯁꯦ ꯀꯔꯤ ꯀꯧꯕꯒꯦ?
4: ꯄꯥꯁ.
5: ꯄꯥꯁ ꯑꯣꯟ ꯇꯨ ꯇꯤꯝ ꯕꯤ.
6: ꯄꯥꯁ.
5: ꯄꯥꯁ ꯑꯣꯟ ꯇꯨ ꯇꯤꯝ ꯁꯤ.
6: ꯄꯥꯁ.
5: ꯒꯦꯁꯇꯤ ꯇꯧꯗꯅ. ꯑꯣꯀꯦ, ꯑꯆꯨꯝꯃꯟ ꯁꯔꯁꯦ ꯗꯤꯌꯨꯁ ꯍꯥꯏꯀꯣ.
0: ꯁꯤꯖꯣꯐ꯭ꯔꯦꯅꯤꯌꯥ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ꯂꯩꯅꯥꯅꯤ. ꯉꯟꯅ ꯈꯪꯗꯣꯛꯇꯨꯅ ꯃꯔꯤ ꯂꯩꯅꯕ ꯗꯣꯛꯇꯔꯒꯤ ꯂꯥꯌꯦꯡ ꯄꯊꯥꯞ ꯆꯠꯊꯔꯕꯗꯤ ꯊꯣꯏꯅ ꯀꯤꯅꯤꯡꯉꯥꯏ ꯑꯣꯏꯗꯦ.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ꯇꯥꯕꯤꯌꯨ. ꯋꯥꯔꯜ ꯁꯤꯖꯣꯐ꯭ꯔꯦꯅꯤꯌꯥ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ꯒꯤ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ꯄ꯭ꯔꯤꯇꯝ ꯂꯥꯏꯁ꯭ꯔ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ꯂꯥꯏꯁ꯭ꯔꯝ ꯅꯤꯂꯆꯟꯗ꯭ꯔ,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 ꯁꯤꯡꯊꯥꯡ.
7: ꯑꯗꯨꯅ ꯀꯅꯥꯒꯨꯝꯕ ꯈꯔ ꯑꯃꯅ ꯁꯤꯖꯣꯐ꯭ꯔꯦꯅꯤꯌꯥ ꯅꯥꯔꯗꯤ ꯄꯨꯟꯁꯤ ꯆꯨꯞꯄ ꯍꯤꯗꯥꯛ ꯆꯥꯏ.

ꯆꯟꯖꯈ꯭ꯔꯤꯕ ꯘꯤꯗ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ꯁ ꯄꯤ ꯕꯥꯂꯥꯁꯨꯕ꯭ꯔꯃꯅꯤꯌꯝ ꯑꯃꯗꯤ ꯆꯤꯇ꯭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ꯀꯕꯤꯇꯥ ꯀ꯭ꯔꯤꯁꯅꯃꯨꯔꯇꯤꯗꯒꯤ ꯘꯤꯗꯃꯥ

ꯖꯈ꯭ꯔꯕ ꯒꯤꯠ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ꯒꯤꯠ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ꯃꯣꯍꯃꯗ ꯔꯐꯤꯗꯒꯤ ꯒꯤꯠ ꯑꯃ꯫